0: 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

0: 行各营业网点。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你一套保险。
7: 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
7: 信
9: 我
7: 的
9: 没
7: 错。
1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
11: 圈办，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2: 这里
1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2: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2: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注定坎坷，爱注定坎坷，爱注定坎坷，爱注定坎坷，爱注定坎坷，爱注定坎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我银行个人消费贷款，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18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1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7: 为中华，
6: 天阙。

0: 为中华
1: 捐躯，
0: 为中华
1: 捐躯，
0: 为中华。
2: 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的行驶，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加速的行驶，你可以。

召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你出发，遇见更好。

0: 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
1: 忘了做自己。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2: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自我们弹指之间。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9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丹阳市残联联合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开展扶残助残活动，以多种帮扶行动为残疾群体搭建起康复融入、就业增收的桥梁。根据任务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近期择机发射。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23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向发射区转运。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广东省部分地区持续有大等部分地区持续有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国铁广州局计划5月16号至17号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最后来看到，江苏省卫生健康部门近年来监测结果显示，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碘缺乏地区，需要食用碘盐。目前全省居民碘营养水平保持整体充足，这正是食用碘盐的成效。如果食用未加碘盐，97%以上的居民碘摄入量将会低于每日，缺乏风险很大。专家建议孕妇、哺乳妇女、儿童等对碘的需求更高，在常规食用碘盐的基础上，每周可以额外再摄入1到2次富碘食物，例如海带、紫菜、贝类等。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
8: 骄阳似火，
7: 我们在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红明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脚垫呢，是很重要的内饰，起着防水、防尘、防滑等作用，既可以保护车内等作用，既可以保护车内清洁，又可降低底盘噪音，使舒适性。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脚垫，该怎么选择一款最合适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言等源"就可以看到了。

新车一般没有配置脚垫，所以选购一套脚垫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具有清洁功能，尤其适合在雨水和寒冷天气使用，同时呢还能起到美观舒适点缀的作用。脚垫的质地、图案和美观度会直接影响车内的观赏效果和使用舒适感，并且汽车脚垫对于车主驾驶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让双脚与车底盘之间有了缓冲作用，增加舒适性。所以汽车脚垫后备箱垫是很多车主在买车后必备的汽车装饰用品。目前市面上的汽车脚垫多种多样，按形状可分为平面脚垫和立体脚垫。立体脚垫呢，按包覆性可包为太空软包脚垫等等。按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丝圈脚垫、橡胶脚垫、绒面脚垫、皮革脚垫、环保材料脚垫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材质的脚垫，它们都有什么优缺点呢？哪种材质的脚垫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首先介绍丝圈脚垫。丝圈脚垫表面为丝状表层，然后通过粘胶或者是热熔的方式来制作而成。丝圈脚垫呢是应用最多的一种脚垫，最易清洁也最耐脏。目前市场上的丝圈脚垫有单层丝圈、双层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相比单层的丝圈脚垫呢，这种皮革加丝圈的组合既不失格调，也相对更容易打理。丝圈脚垫的容易打理，丝圈脚垫的防水效果好，不易磨损，价格实惠。那缺点就是呢，缝隙藏污纳垢，难清理，裁剪为主，车内贴合度一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丝圈脚垫相对比较环保，没有异味，也比较耐脏，踩在上面柔软，弹性好，同时呢，它的防水性也不错，甚至可以直接吸收掉一部分的水渍。鞋底如果比较脏，踩在上面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印记。丝圈脚垫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性价比高，但是选择丝圈脚垫时一定要看材质和厂家。现在流行的大部分丝圈脚垫啊，都是采用的 PVC 材质， PVC 本身没有毒性，但所添加的增塑剂等辅料却对人体有害。目前呢，市面上的丝圈脚垫质量参差不齐，如果生产工艺不达标，在高温下容易，所以材质不安全，以及小作坊生产的杂牌丝圈脚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另外呢，买脚垫最好选，否则呢可能会来回滑动影响驾驶安全。

再来介绍橡胶脚垫，它的优点就是啊，耐脏，方便清洗，价格便宜，但是呢容易变形变色，易滑动，防尘防污能力差。目前呢市面上销售的很多低价橡胶脚垫用的都是劣质材料，在高温下散发有害气体，而且味道长时间都不能去掉。同时呢，由于橡胶本身的特性，经过季节温度的变化，会出现萎缩或者拱起变形的情况。如果变形位置在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所以呢，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脚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
1: 对，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个周末啊，江苏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也是比较适宜的。我省东部沿海地区的气温会稍微的低一点哈，局地是不足20度，相对清凉一些。不过18号开始起，全省自北向南将会有降雨，气温也会出现下滑。18号，淮北地区率先降温，到了19号，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就是在20到24度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东南风六级。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18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1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当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来路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据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大家介绍绒面脚垫。市面上主流绒面脚垫呢，有绒质和纯羊毛两种，属于手工产品，价格呢一般比较高，适合秋冬季使用。优点是上档次，吸水吸尘，脚感较舒适，贴合匹配度高。缺点呢就是不耐脏，不易于清洗打理，易滑动价。

再来介绍亚麻脚垫，它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清洗后容易起毛，清洗数后容易起毛，清洗数次后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产生异味。如果车主不善，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脚垫。市面上常见的还有，由于它的包裹性好，也是最全面的，同时具有柔软舒适，不易滑动。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磨损，寿命短。现在流行的脚垫啊是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的，它是在全包围脚垫的基础上加了一张丝圈垫子，不仅有皮革的高端，又有丝圈材质的柔软舒服和耐脏性，广受车主好评。下面介绍环保材质脚垫，它是一种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回弹性，可注塑加工的特征，安全环保且无毒。这种材质也应用于婴儿奶嘴、医用输液器、高尔夫球杆等，是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环保材料，并且综合了 PVC 和橡胶，保健康，防水防潮，不受温度影响，易于清洗，耐磨，贴合度好，寿命长等优点。但脚感偏硬，不耐脏，价格高，半包围设计覆盖度低。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卡在制动踏板下的话，就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以选购脚垫时一定要选择和车型配套的。第二，防滑。为了要保证脚垫与车体紧密相扣，防止脚垫出现移位，脚垫的防滑性在选购时非常重要。第三，耐脏易清洗。汽车脚垫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尽量选择耐脏易清洗的脚垫，同时还有美化内饰的功能。第四，无异味。脚垫材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些劣质的脚垫会散发出恶臭，对身体危害较大，甚至还可能导致晕车，所以在正规渠道购买放心品牌的产品。第五，就是阻燃。汽车脚垫不能含有毛料、泡沫等易燃物质，谨防发生火灾，所以购买防火性优良的脚垫不但是给生命上了保险，也是杜绝将来汽车自燃的有效措施。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几种脚垫各自的特点，如果考虑环保性，能接受外观，预算充足的话，建议选择环保脚垫。如果预算有限，崇尚简约便捷，平时也懒得打理的，有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9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网点。
1: 医院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事故方面 ，S39将以高速常州路段往泰州方向过罗溪枢纽。
3: 或医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宜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其他药品串换成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按照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相关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主管部门。再来看到，昨天记者从中核集团获悉，作为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福清核电已经累计完成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也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庭，1年的用千万户普通家 偷拿出来，并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华先生12岁的儿子就是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8万多元。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最多的一次，在受害人父亲的手机里将12万元存款全部转走，转账时间是从凌晨2点一直持续到了凌晨5点。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精彩节目。

0: 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精彩节目，
1: 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
3: 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这里是快乐八八八镇江交通广播，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和我们一起飞越城市。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杯香醇，听一段
7: 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本节目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电波中和其中一家成员电台连线啊，通过电波了解对方城市的美食美景风俗人情，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那么今天我们对播的呀，是第一次连线到的 FM98.0 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他们的主持人格央啊，好像刚刚他们的信号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打个招呼吧。喂，格央你好。
9: 陆飞你好。
8: 哎，不好意思，久等了。
9: 没事没事，可以说是听了一下你的介绍哈。
8: 今天这个非常的，哎呀，激动，因为我真的是我们做飞跃城市这么长时间，时间第一次和西藏， 因为西藏自治区也确实这个风光独特，地质风貌还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很吸引人，所以今天我们也很
9: 一些就是各地区的一些节庆活动。那五月之后呢，可能就会少一点，但是到了这个6月份的时候，这个像我们的日喀则，他们过六一儿童节就会过得比较的隆重，然后 嗯，对，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六一儿童节，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节日，所以他们会过得比较隆重。然后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接到八月份的时候啊，七月底或者八月初就会迎来我们的这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也是雪顿节。
8: 这您觉得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去西藏合适吗？
9: 最近应该说是合适的，因为前段时间天气还是比较冷，然后最近还是比较冷。
8: 我们从20到30的十几度，好像好一些哈。
9: 是的，那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其实应该说热起来的比较晚吧，但是像这个可能五月底五月底六月初就会是真的这个夏天到来的感觉，但是这边的夏天其实最热，应该说这个体感温度可能也在30度的样子吧，然后这个温度显示呢也可能就是27、28度是最热的样子，也不会说真的热到不得了，但是主要是这边这个因为高原嘛，然后这个太阳会比较大，紫外线比较强，会很晒，
8: 注意防晒，
9: 就干燥这种燥热的感觉。
8: 所以说如果镇江的朋友想在最近这段时间去西藏的话，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9: 短
8: 袖就过去了，
9: 是的，
8: 不行的哈。
9: 对，尤其是你要去到一些景点景区啊，就是比如说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的话，那可能温差就会更大，然后可能有些地方像那曲啊，热的不行，我们这边是一定要穿上一件外套才可以，尤其是早上出门。
8: 那如果说格样，你要是来咱们镇江的话，你比较想了解什么？这样我今天作为一个导游，我帮你一一的解答一下吧。
9: 那太好了。其实在
8: 你是没来过镇江哈？
9: 没有，
8: 没来过江南吧？
9: 江南我倒是去过
8: 啊，去过哪些地方呢？
9: 去过杭州，然后江苏也去过，但是只是江苏的话没有做过深度游，就是
8: 杭州，
9: 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然后江苏，
8: 和这个白娘子啊，这小青之间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啊，其中有一站就和金山寺有关。那金山寺在哪儿呢？在镇江。所以水漫金山漫的是哪儿呢？漫的是咱们镇江的金山寺。你看看他漫了我们金山寺之后跑杭州去了啊。然后我们金山寺是这个国家的危机景区啊，在这个金山寺的后面确实有一个小小的景区叫白龙洞，一个景点儿。这个白龙洞啊，这个小小的洞啊，但是这个洞啊，据传说当时白素贞就是在这里幻化成一条白色的巨蛇，通过这个

0: 洞直通西湖。
1: 哦，
0: 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0: 哎，西湖。
1: 哦，有这样的故事。
2: 哎，地貌那就是和长江啊、大运河这个冲积平原这里立出了一个小山包，那这个风光就不太一样了啊。
1: 是的，
2: 我来考考你。
1: 嗯，好。
2: 你要接受挑战吗？啊，每次啊，我和别的城市的这个主持人连线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出一两个小小的题目。因为咱们镇江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镇江叫一城山水半城诗。
1: 嗯，
2: 部编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七首诗词都和镇江有关系。哎，这所以呢，这个哎，以前我们这个考语文的时候啊，最后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都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题目就是哇，这个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瓜洲在我们的江对岸，在扬州。啊，然后第一句呢就是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京口是镇江的古称，现在我们也有京口区啊。那我们京口和瓜州呢，一水相隔，叫京口瓜州一水间啊。
1: 哦，
2: 另外一首，哎，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呢，就是芙蓉楼也是在我们镇江的，所以他在这里送了他的这位朋友辛渐啊，写下了这首《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啊，在前段时间，我们这个不是前段时间了，现在吧，咱们这个江苏啊，有一个非常火的事情，叫苏超嘛，这个足球赛比较、
1: 哦、对对对
2: 比较火啊。
1: 对对，
2: 在上一场比赛中，我们镇江主场，然后我们这个球迷朋友啊，举起了一座巨大的一个 TIFO， 就是一个这个广告牌一样的啊，一个巨大的应援用的啊，一个大的横幅。上面呢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那叫辛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辛渐。横幅上面写着五个字，叫何处望神州。
1: 嗯，
2: 何处望神州出自于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第一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你就能看到前面一望无际，然后你隔江眺望对面的扬州，然后看到长江从西向东流去，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
1: 嗯
2: 啊，这个
1: 很特别。
2: 我相信你们看惯了这个高山大川的朋友啊，也可以来我们镇江来看一看这种，只要不需要太高的地势，也可以尽收满眼风光。
1: 嗯，是的，那又是不一样的，应该说是一般体制，对
2: 对，所以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

0: 当然，在那窗口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些来自云南的、啊，也有些来自这个四川那边的。这他们那边山也多，对不对？他们从我们这儿一窗口望过去，那个感受，哎，我说你这个表情哈、啊，我很喜欢，是吧？
1: 对对对对，感觉好像是非常的惊喜啊。
0: 对啊，辛弃疾在这里写的另一首诗也是，另一首词也是非常有气势啊，五米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你看哈，一个小山，但是呢，它可以把人的情怀无限的放大。
1: 确实是
0: 啊。那如果说各位这个西藏的朋友啊，这个有这个慧根吧，可以这么说吧。
1: 对，
0: 然后就在这里啊兴修寺庙，并且在这里呢参禅打坐，然后这个不断的历练自己啊、才有了我们现在的金山寺。那如果说各位来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听这里的这个故事，因为有很多故事啊、你是得在这个景色之内才能感受到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就比如说刚刚说的北固山也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刘备招亲。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叫刘备招亲呢是赔了夫人又
1: 折兵。
0: 但是在哪儿赔了夫人呢？在甘露寺、北固山上的甘露寺。当时这个吴国泰过来这个相女婿嘛。看这个刘备啊，这个双耳垂肩，双手过膝，一副帝王之相。一眼就相中了他。本来呢准备假意来招这个亲的，结果呢假戏真做啊。这孙尚香一看，嚯，这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夫君，哎呀，确实
1: 不是很远，
0: 可能是有点远啊，信号不太稳定啊。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及时进行了处理，现在又连上了啊。
1: 是的，
0: 刚说哪儿了？说到北固山的故事。
1: 是的。哎，听着听着故事，怎么没了？
0: 对，这镇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你包括这个金山啊，这个白娘子，和法海斗法的故事啊，
1: 对，
0: 等等啊，如果说各位有幸来镇江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包括我们的邻居南京叫六朝古都嘛，六朝古都其中有四个宋庆啊，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包括我们的邻居哪，鉴定啊，发现这个呢就是咱们镇江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叫遗侯册轨。这个东西为什么它重要呢？啊，现在这件东西的原件在中国国务馆，这个北京的中国国务博物馆里，国家博物馆里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件仿品啊， 行，这个一个青铜器衡量它的历史价值主要看什么呢？看上面记载的文字。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仪侯侧轨上面一共有126个铭文。它就记录了当时周康王册封仪侯的历史。把这个地儿啊，这地叫仪，把这个地方啊册封给了这个人。那为什么它重要呢？我们以前学历史书都知道，西周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叫分封制。你有没有看过啊？一个动画电影说李白他们的那个故事啊，其中有一个画面啊，是他们几个在那儿喝酒，然后桌子上摆了一个小乌龟，背上背了一个桶，这个呢叫九畴桶，叫归附论语九畴桶。在镇江呢也出土过一件这样的文物。这个是干嘛呢？就像他们这个喝酒的时候啊，就转这个圈，抽到哪个就开始对诗，对到了啊你就喝一口，对不上了你就喝一口酒。就是这个酒桌上的一个游戏哈。目前我们镇江博物馆里放置了一件这样的文物，这个文物呢是不可出境文物，就是它不可以出国境展出的。这可见它的价值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镇江真的是很深厚，底蕴很深厚。
1: 确实是。
0: 是吧啊，你听我说到现在。
1: 底蕴很深厚
0: 。
1: 对，感觉很低调啊。
0: 很低调。我们因为它毕竟很神奇啊，我们作为一个江南城市哈，我们这里人最爱吃的居然是以人最爱吃的居然是面条。
1: 因为之前我了解了一下，说这里的美食是
0: 咱们镇江人真的很爱吃面啊，就中午你看大大小小的面馆里全是人，然后翻台率特别高，就是你一碗面刷刷刷吃完你就可以走了，然后立马接上啊。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去排队吃面条的时候，队排老长，但是很快，因为里边人吃了就走，吃了就走，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很方便的食物，同时呢又兼顾了美味。而且我们镇江这个锅盖面它为什么叫锅盖面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时间听吗？现在29了，你这边有半年广告吗？
1: 我这边没有半年广告。
0: 行，那我先把你讲了。
1: 好的，你可以畅快的聊。
0: 就是说当年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来到我们镇江哈，当时在一个面馆里准备吃面嘛。结果呢这面馆的老板娘听说有贵客来了啊，但不知道是谁，就有人告诉他这个人特别尊贵。贵客来了，哎呀，那就得好好的忙活忙活啊。手忙脚乱的时候，煮面条本来是把那个大锅盖子盖上的，顺手捡了一个旁边小锅的锅盖子，一个木头的锅盖子，一下扔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呢大锅里了。 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到大锅里了，这大锅它酱醋都有，可能我们这个酱油没有那么有名，但是我们酱油在本地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大家逢年过节的时候，到现在啊，2026年了哈，还会在春节的时候拎个桶去打酱油。打那种散装的酱油
1: 啊，那种酱油我觉得应该是很香的
0: 哦。为什么要打散装的呢？因为回来要二次加工，
1: 嗯，
0: 会放上各家的一些独门秘方，加料，
1: 调制属于自己的味道，
0: 对，再熬一遍，然后呢就是锅盖面汤料就是这样的，它就是经过了二次熬煮的酱油，所以你在锅盖面的时候，它是一个红汤面嘛，它是酱油汤面啊，它跟别的汤面不太一样啊。你看别的地方汤面可能都是清汤的啊，比较多，
1: 是的，
0: 鸡汤面、鱼汤面比较多哈。
1: 嗯，
0: 我们这边是红汤面、酱油汤面啊。然后正因为它每一家放的料不一样，所以啊，这个面的口感就不一样啊，面的味道不一样。镇江这么多面条店，没有一家同样的味道。
1: 嗯嗯，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就各自的红汤。北方的这些面又完全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是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
0: 很融合哈。我们镇江有一位，
1: 确实是
0: 一位老师老先生啊，王川老师，他也是这个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位作家，他就说我们镇江总结两个字儿，融汇，就是融汇，他包容，包容天南海北各种各样的文化就汇聚在这里，因为他得益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嘛，啊，很独特，同时呢也相比于周边啊，长三角周边的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很独特同时呢是嘛啊，独特，同时呢，包容。
1: 西京路是个古街。
0: 对，西京路历史文化街区，它叫渡，它是一个渡口。
1: 渡口，
0: 以前的渡口，但现在因为长江改道了，离江边很远了。所以只保留了街区，里面就是一个当时的建筑群落，包括这个你有一块地是可以往是这个考古发掘的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小坑啊，这个地方叫一眼看千年，就是考古学家往下挖的以后看到的地层。
1: 哦，这样啊，
0: 从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这个铺的砖头都能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从说明从以前从唐朝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是这个渡口了，然后慢慢的到不停的改建，不停的这个历史的演变变化，一直到今天啊，就目前还是保存的比较完好。

0: 的啊，
1: 嗯，
0: 很有很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好的啊，
1: 嗯，
0: 很有特点一个股权。路过此处和这个寺里的僧人有过一番交谈，然后很喜欢这个仙鹤，后来呢他又走了，回来以后呢这仙鹤已经这个死掉了哈，然后就他埋葬了这个仙鹤，写了这篇铭文啊，这传说哈，现在有不同版本，所以也有人说不是王羲之写的，是别人写的，这个无从考证了。但是这个字儿啊很有特点，它是大字，就是在古代哈、就是写这个字儿啊一般都小字儿，为什么呢？因为写字的载体比较贵，纸贵呀、
1: 是的，是的，
0: 洛阳纸贵，对不对、在竹简上那更贵了。那从小字到大字的这个过渡，也证明了生产力的发展。
1: 嗯，是的，
0: 咱们这个用品用具啊，笔墨纸砚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书法家开始奔放了。就像以前，就像我现在吧，我们走到一处景点拍个照片打个卡发个朋友圈，那以前古代没办法呀，他们就只能在山上留一串字儿，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也算是一种宣传啊。所以呢，这个镇江的三座山各有特点，各有故事啊。镇江的这个美食呢，也是非常具有融合的味道啊。如果说西藏的朋友们想要来我们镇江，可以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感受一下，来看一看，也不用太久，两三天的时间。就足够了啊，非常轻松的在城市里慢逛，这几个景区都不远啊，你哪怕 city walk 都行啊，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这边人晚上散步遛弯儿，就几个景区这走一走啊，当然光走的话有点你得有点体力呢哈、你走
1: 是的是的，
0: 你骑个车的话或者坐公交都很近的啊，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座独特的江南城市。
1: 啊，其实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是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全程走一走都还是蛮舒服。
2: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 这个周末啊，江苏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也是比较适宜的。我省东部沿海地区
7: 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
7: 18号，淮北地区率先降温，到了19号，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4度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东南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18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雷雨。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主
9: 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间，解锁声音新技能
1: 间，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2: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2: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1: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2: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1: 不同的城市，
2: 不同的风景，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飞越城市，来自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您的飞行员陆飞。那么今天我们连线的城市呢，是这个 FM 98.0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我们来看一看隔阳的信号。隔阳、
4: 你
3: 好，
4: 陆飞。
3: 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4: 回来了吗？终于回来了，
3: 终于回来了。太远了，主要是。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4: 欢迎回来。
3: 对的啊，那么。
5: 老城区，都可以逛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3: 你离布达拉宫远吗？
5: 我们就在布达拉宫旁边。
3: 哇，那你、
5: 你知道吗，我们
3: 随手拍张照片是
5: 吗？我完全可以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就拍一张，因为我们的窗口对着就是布达拉宫的侧面。
3: 哇，
5: 这个
3: 太赞了吧，这也是
5: 是羡慕到了是吧，
3: 羡慕到了，羡慕到。你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平地起布达拉宫的那个是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去年的时候好多就是拍那个
5: 老城区了。
3: 就
5: 是它会有很多这种以前的这种藏式的院落的这种比较古老的建筑，然后现在很多建筑呢就慢慢的就开始做修复做开发，然后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就比如说啊，就从这个北京中路出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绕，然后就是从北京中路出发，然后我们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 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发吧，就是这一圈都可以扔大昭寺，这个绕到这个我们的古城现代的艺术的这种交叠的感觉，对对对，还是很特别的。然后它楼上还有咖啡店啊，现在像我们的很多这个古建筑大院里面都会有
6: 咖啡店，
5: 这种咖啡店啊，还有这个像应该说是文创吧，文创产品，像这个还有一个古建筑大院也是非常有名的，叫夏扎大院啊，夏天的夏，然后扎是这个提手旁的扎。夏扎大院，然后夏扎大院它是也是在我们这个老城区这一带，紧邻八廓街，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正式的四合院建筑，也是充满了历史韵味。就是像我们这个老城区周边有很多这种小型的这种传统的藏式院落，然后你进去到里面又会很有历史韵味，然后又可以有很多这种，就是很多游客会去拍照打卡，就是它会有那种很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有那种很美。然后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八点半都过了，晚上的八点半都过了才会慢慢的天黑下来，
3: 这个我知道，因为毕竟靠西边一点嘛，
5: 对对对，就是真正到了夏

0: 里的烟火气都是很适合去到这个老城区那一带的，因为在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个下扎大院一出来，然后就在这周边溜达吧溜达，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唐卡制作室，哦，这个下扎大院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唐卡博物馆，
1: 唐卡博物馆，
0: 对对对，唐卡博物馆，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院子里面又可以感受到很多西藏特色，然后那个就是你从下扎大院出来，它是一个错落的这样一个街道吧，然后你从左转右转或者前行都可以，然后往左边走的话呢，你就会一路上看到很多就是本地的这个藏装，就是藏装的这个定制店，
1: 民族服饰啊，
0: 对，民族服饰啊，两排全都是，然后就是琳琅满目的，颜色很鲜艳的，就是拍照其实还是蛮出片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再从这个巷子就是去到另外的巷子，然后再穿过去的话呢，可能就会又到另外一个别的地方了。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去感受这个本地居民的这个采买或者说是生活用品，也是在这周边啊，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八廓商城，其实导航在这周边走路，就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你可以 city walk， 就是你可以走来走去，就会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对，
1: 随便探索，
0: 小巷里面去探索，其实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小巷子里面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小店，你都可以进去看一看，还有那种就是本地的一种。比如说小吃店吧，其实说到本地的小吃店呢，其实小吃还是应该说大家还是比较不会觉得这个吃不下，因为大部分这边我们很多年轻人喜欢吃一些就是凉粉啊、凉面啊，
1: 也都能接受啊，
0: 也都能接受，其实都是还是能吃得进去的，然后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
1: 怎么了，还能有吃不进去的东西吗？
0: 那真正的藏餐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挑战你。
1: 是吗？
0: 就是比如说这个甜茶，我觉得就是大家是完全可以会适应的，它就有点像奶茶嘛。
1: 甜茶。
0: 对，甜茶是可以，但是那些酥油茶，我发现我周边的很多朋友，尤其是内地来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稍微有点喝不惯。但是来到西藏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喝一喝酥油茶，其实对你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会高反嘛，会容易高反，然后大家来到这个西藏这边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第一天来的时候不要走动太多啊，尽量的休息，然后来的第一天呢是不要洗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第一天不能太蹦跶了，太蹦跶了，就
1: 毕竟高反是吧？
0: 对对对，很多人都会容易高反的，就是小部分的朋友可能会不高反，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会高反，
1: 地理位置太高
0: 了，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对对对。
1: 就其实拉萨，我听了你的介绍哈，就是建筑和人文会多一些。
0: 建筑人文很多，然后拉萨这边的话就是其实整个西藏甜茶馆特别多，这是一个特色，就是大家可以到甜茶馆里去感受我们的这种民风，还有这种应该说是藏族朋友的热情吧。在甜茶馆里面，有的时候你坐下来，可能对面的老人还会给你倒上两杯茶，你喝
1: 哎呀好热情。
0: 对，真的会是这样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也不会有这种应该说是你到了就会让你有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融入进去，怎么适应的感觉，可能大家都是笑眯眯的，对，笑眯眯的。
1: 对，那如果说要看自然风光，是不是就要出拉萨了，去别的城市？
0: 是的，是的。看自然风光的话呢，那我们这边大家就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啊，比如说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西藏的这个圣湖啊、山啊，比如说纳木错啊，纳木错就是非常的有名嘛。
1: 对。
0: 但是它会稍微的有一点点远，从拉萨到纳木错可能开车五六个小时吧。
1: 五六个小时呢？
0: 对，还是会有点远，但是去到纳木错，对它，你去到天气好的时候，你去到纳木错，那真的是非常的美。我们自己去到纳木错都会觉得哇，好美，好美。对，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慢慢的适应西藏这边，其实进藏呢也可以选择从林芝开始啊，比如说你坐飞机到林芝，或者说你坐火车上来都是可以的，坐飞机的话你可以先到林芝，然后再从林芝慢慢的往海拔高的地方来，因为林芝海拔比较低嘛，有西藏江南的美誉。林芝呢也是每年的春天它是桃花开的很多，很美，就像人间仙境一样。
1: 哇，
0: 气候也是蛮舒服的，其实林芝就是比较的潮湿吧。

0: 会海拔也就比较低，
1: 嗯，
0: 不用有这个高原反应的顾虑。
1: 啊，这灵芝也是很有名了，就是等于说在各种平台上，这个小红书啊，这个抖音上啊，也有很多
0: 对
1: 拍
0: 对
1: 视
0: 对，
1: 频的都会选
0: 是的，
1: 择那
0: 是的，
1: 里啊，很美，
0: 是是
1: 嗯。
0: 的。那其实也有很多小众的景点啊，就是其实来到西藏，你不是几天就能逛完啊？因为
1: 对
0: 我们
1: 对，
0: 作为本地人，我
1: 十几
0: 自己
1: 天都
0: 都
1: 不
0: 没有，
1: 够是吧？
0: 对，我自己都没有出去过多少次。
1: 啊，
0: 像这个林芝波密啊，还有这个318的这个国道的波密精华段，等等，还有这个像日喀则、山南。都有很多就是比较远的这种可以徒步的路线，就是你徒步过后呢，就会发现啊，山美水美，哪里哪里都美，只不过
1: 对。
0: 它们都比较远。
1: 对，而且这个比较难去哈，毕竟
0: 是
1: 海
0: 的，
1: 拔很高。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可能这个肺不太好，当时这个还没到西藏呢，就不行了，就回去了，是吧？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很多朋友，如果说想要去西藏的话呢，你对自己的身体得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0: 是
1: 如
0: 的，
1: 果
0: 是
1: 说
0: 的，
1: 你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是年龄稍大的朋友，切记，我只能说你这个掂量掂量啊，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高原反应真不是
0: 是
1: 开
0: 的，
1: 玩笑的
0: 是
1: 啊。
0: 的，是的，就是你前期该准备的、该做的功课还是要做。如果你觉得身体不适了呀，或者怎么样，该就医还是要就医。如果说实在不行，那还是要回去的。
1: 是的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和格阳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西藏啊，关于镇
0: 是
1: 江
0: 的，
1: 的
0: 我
1: 一些
0: 也很
1: 故
0: 开
1: 事。
0: 心。
1: 哎，以后有机会真的，我觉得，怎
0: 对，
1: 么
0: 可以
1: 说呢？
0: 多聊
1: 可
0: 多
1: 以
0: 连。
1: 多聊聊，因为我觉得我很向往。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倒不是很自信，但是我很向往啊。有
0: 对，
1: 朝一日真是得去那边啊，
0: 是的，是的，
1: 什么大美中国啊。
0: 真的是很应该，也是非常希望你能够来一次西藏，因为你到了这边之后，你就会发现，
1: 是，
0: 哇，这边完全不一样，完全
1: 对，
0: 不一样。
1: 说的再多，不如亲自去看一
0: 是
1: 看，
0: 的，
1: 用
0: 是
1: 你的
0: 的，
1: 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
0: 是
1: 要
0: 的，
1: 比听别人说10,000遍都要真切，
0: 是。
1: 是吧？
0: 比你看到的图片，甚至是你来到这里，你拍照带回去之后，都没有你眼
1: 对
0: 睛
1: 对
0: 看
1: 对，
0: 到的美，真的是
1: 亲
0: 这样
1: 身
0: 的。
1: 经历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0: 好
1: 啊，感谢
0: 的，
1: 格阳，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聊吧。
0: 可以可以啊，今天都没聊够，所以说我们下次继续连。
1: 好，那 今
0: 好
1: 天就这样喽，
0: 的，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飞跃城市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说各位想去西藏的话呢，也可以合理的制定路线啊，同时也要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9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将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苏州方向的工业园附近， S39 将以高速往泰州方向的罗西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昨天，我市发布系列文旅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串联山水文脉与城市烟火，开启夏日文旅新体验。此次发布的系列文旅活动包括“燃动镇江519”苏超独城打卡活动，“国潮镇江519”国风游园会、外国留学生非遗打卡活动等。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主题打卡线路和同城旅游游客最喜爱镇江榜单，镇江与陕西渭南、湖北秭归、辽宁朝阳、新疆可可达拉、西藏达孜五大对口合作城市共同签约，将开启万人互游活动。现场还开设了非遗集市、文创潮玩、咖啡美食等主题摊位。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就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市这个建制的地方都要体检。这不仅是地级市，还有县级市，而且体检打通四级筛查维度，从大家居住的一套住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全方位摸排城市建设短板。早晚高峰，机动车多的方向自动获得更长绿灯，路口不再卡死。深夜红灯看到没有车就主动切换，不让车辆空等，一条条绿波带动态调整，让赶路的车一路绿灯更轻松。北京的红绿灯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贴心，市民出行也越来越顺畅。根据了解，北京全市大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经实现100%联网。今年1至4月，北京市信号灯配时相关诉求同比下降超9%，高峰拥堵指数下降了大约3%。更值得期待的是，大模型正悄然介入，试点自动生成配时方案，探索北京信号灯控制的未来式。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
8: 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每天刷牙，为什么这牙还是坏了呢？很多人可能觉得啊，只要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好，接下来进入到健康谣言粉碎机。
4: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5: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6: 吃生菜更有营养，
7: 手机辐射会致癌，
8: 晚上吃姜赛砒霜。
9: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1: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关于刷牙的习惯啊，我相信大部分人啊，刷完牙第一件事，特别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刷牙，因为时间很紧哈，可能刚刷完，哎，拿起这个杯子啊，含一口清水漱几下，可能就会吐掉了。那么这个刷完牙马上漱口吐掉这么一个习惯，它到底对不对呢？潘主任，
3: 是这样子的。这个2023年呢，我们中华口腔医学会已经明确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这是因为牙膏里面其实有效防止我们蛀牙的一个成分，大家都知道是氟化物。那么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兼顾牙釉质，有效抵御细菌的酸的这个侵蚀，甚至可以修复比较早期的微小的蛀牙。那么这个氟化物的工作呢，是需要的一定的时间，所以呢，它需要在我们的口腔里面，其实就是牙齿的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够形成我们保护层。如果刚刚好这个泡沫才到达我们的牙齿，你一口清水漱下去就又把它洗掉了，所以它的护牙效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那如果说哈，让它停留一段时间，不要立马漱口，那么这人会不会中毒呢？它虽然对牙齿有保护了哈，对人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
3: 这个呢，大家其实最近也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氟呢，在我们牙膏里本身它也是这个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当然一定的这个浓度啊，或者是剂量超标了，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可是牙膏里的这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让我们达到中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没有必要谈氟色变啦，或者是太过于紧张。而且这个每次挤出来的牙膏就只有一点点，
1: 没有那么多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推荐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市面上的牙膏的这个含氟的情况呢，也现在也是五花八门。
10: 嗯，
3: 那么有一些呢，它确实是可能它的氟化物的这个延展性比较强，又或者我们在日常的刷牙的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它确实刷牙的时间也进行的比较长的话呢，
10: 嗯，
3: 其实这个刷牙时间持续能够到3到5分钟，那么它可能个人觉得说我不喜欢这个牙膏的味道啦，或者是这个感觉泡泡啊不是很舒服，那么他只要其实接触的时间有够、
10: 哦、
3: 那么他可以就涂掉，就涂掉没有问题。
10: 嗯嗯嗯。
3: 那么但是有一些人，尤其是这个小朋友，
10: 很快
3: 很快他这个每天刷牙就跟打卡一样的，
10: 对，
3: 就非常快，
10: 对，
3: 那么
10: 像打仗一样。
3: 对，有的时候是时间来不及想早上多睡一会儿、
10: 对对对。
3: 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小朋友确实不爱刷牙、
10: 嗯、
3: 那么家长呢可以选择一些氟化物的延展性比较强的一些牙膏。
10: 嗯嗯。
3: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小朋友把多余的泡沫吐掉之后呢，别着急，对吧，先含在就是嘴巴里，先不要漱口，那么先进行这个梳梳头啊，擦擦护肤品啊、
10: 哦、
3: 啊这种情况，那么这套动作做完了，反正也是在水
10: 几分钟下来了、
3: 哎、然后再漱漱口吐掉也、哎、可以。
10: 嗯，好，另外还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们都说这个晚上要刷牙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要睡觉了，你赶快去刷牙。那在睡觉之前去刷牙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到底对不对呢？
3: 嗯，首先这个做法我们一定要肯定，睡觉前去刷牙肯定是对的。那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要睡觉前刷牙、
10: 嗯、
3: 我们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要去做这件事情、嗯、那一定是睡觉前我们要把口腔保持一个清洁。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呢？那可能我们睡觉前吃了东西啦、
10: 嗯、
3: 或者嘴巴里面牙齿里面有一些食物的残留，那么我们知道食物的残留留在牙齿里面嘴巴里面肯定对我们的牙齿是不健康的，
10: 是，
3: 对吧。那你要想一想，那我们为什么要让牙齿里面的食物残渣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停留那么长时间呢？按理来说啊，我们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应该是吃完东西之后
10: 立马
3: 去漱口、
10: 哦、
3: 而不一定要等到这个睡前、嗯、那么你的食物已经在嘴巴里面停留了，从吃晚饭或者是吃东西到睡前可能还有个一段时间、
10: 哦、
3: 不管它是30分钟还是5个小时，对不对、
10: 嗯、
3: 那它已经给了它机会发酵了。所以说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吃完东西立刻漱口。
10: 嗯，其实说刚刚说到这个晚上睡觉了，哎，要去刷牙，其实这是只是大家完成的
3: 一
10: 个仪式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一件事儿、
3: 嗯，
10: 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做，对牙齿的健康是更加有益的，可能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啊。
3: 那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呢、嗯，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吃完东西他有漱口的习惯，
10: 哎，对对对，
3: 然后他睡觉前他从吃完东西漱口了以后，他没有再任何的进食，最多就是喝了白开水，
10: 嗯，
3: 那么他睡前其实就没有必要要完成刷牙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过多频率的这个刷牙、
10: 嗯、
3: 可能对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这个磨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能无限制说我一天刷28次牙那不太行、
10: 嗯、强迫症就不太好了，说我只要吃了东西我立马就去刷牙，这个也不太行，是吧，这就有点过了、
3: 啊、
10: 哈。
3: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注意到漱口啊什么的，就是把这个频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10: 嗯
3: 啊，然后其实最根本的这个刷牙也好漱口也好，就是为了让食物残渣离开我们的嘴巴。
10: 是的，所以建议的时间就是最好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后就去刷牙，
3: 对对对，
10: 是吧，这是最好的啊。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哈，就是我明明早晚都很认真的刷牙，哎，这牙齿一看啊也挺干净的，但是呢怎么这个嘴巴里还是有点味道啊，有这个口臭啊。有人说这个刷牙只刷牙齿，这个对不对呢？
3: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刷牙、
10: 嗯、
3: 其实大家现在有的时候也受一些广告的影响，有些广告也不是完全不好，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牙刷、
10: 嗯、
3: 它是有除了软毛牙刷以外，牙刷的那个背面啊、
10: 哦、
3: 它也有清洁舌苔的那个功能，
10: 对对、
3: 不完全是广告的营销啊、
10: 嗯、
3: 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口臭的这个问题、
10: 嗯、
3: 排除它身体其他一些疾病的影响，比如说它的胃啊什么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影响以外、
10: 嗯嗯嗯、
3: 如果单纯是口腔里面的这些事儿哈，就是会有两个情况，一种呢就是食物的残渣没有清洁干净，这个发酵啊什么的会有味道，另外呢可能我们的舌苔里面也是藏污纳垢的小地毯啊，舌头的表面大家都知道它不是特别光滑的，
10: 对、嗯、
3: 只要不光滑它就有可能里面会藏一些食物的残渣啦细菌啦，这些它就会有发酵，就会有味道。然后另外呢我们的牙齿缝缝里面甚至是不被我们 注视到的，就是说重视到一个是牙龈沟的这么一个位置。
10: 嗯，
3: 大家只要是在平时看到过一些刷牙正确姿势的宣教，都会听说过叫巴氏刷牙法。
10: 哎，对。
3: 那么巴氏刷牙法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牙刷和我们的牙面成一个45度角呢？就是要让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用软磨毛的牙刷呢，把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的这个地方的一些脏东西，
10: 嗯，
3: 包括一些残渣也好，细菌也好，把它刷出去，把它清洁干净，这样牙菌斑呢，在这个地方就不会形成长期的一个堆积。那么我们的牙结石也好，我们的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也会得到一些改善，因为它清洁干净了嘛。
10: 对对对啊，所以说哈，这个我们在刷好牙齿的同时，也别忘了可以深度的清洁一下，刷一刷舌苔，是吧？可以还大家清新的口气啊。总之呢，我们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口腔健康哈，不然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这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牙疼的明明是受不了了，哎，牙齿松动都影响吃饭了，可是呢一旦想到要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心里就开始发怵，就紧张，就害怕，甚至有些人一躺上那个椅子哈，就开始手心冒汗了。尤其是这个种植牙，哎，一听说要种这个所谓钉子，很多人直接就放弃治疗了，哎，我不看了啊。那能不能有这种无痛看牙，无痛治疗呢？包括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牙齿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今天在节目当中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
3: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大家对于看牙恐惧的这件事情啊。那么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来讲的话呢，大家去看牙，听到这个口腔诊所里面的这个滋呀这些器械的声音，都会情不自禁的有一点害怕，
10: 是
3: 有一点焦虑。那他们呢就是常规来讲叫做牙科恐惧症、牙科焦虑症啊。那很多人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恐惧，就会把这个牙齿的疾病就会一拖再拖，然后呢从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无痛舒适化诊疗的一些手段，那么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说打个一针麻药啊，然后呢这个就好像是麻醉止痛，仅仅是止痛而已。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套从术前到术中再到术后的全流程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些方案，那么就是想让我们的患者啊把这个情绪从紧张恐惧到发现好像其实没那么吓人。
10: 对，
3: 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点迷迷糊糊的，就是好像打了个盹儿，然后我们的牙就看好了。
10: 哎，太好了。
3: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我们术前的一个心理的安抚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它这种恐惧它只是一种心理的
10: 心理作用。
3: 对，心理的作用。那么我们一开始呢会跟患者进行沟通，解释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操作的流程，那么每一步会做什么，在什么样的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痛，那么那原本不做一些特殊处理的话，这一步可能是会痛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些措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操作呢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都跟患者讲明白。那么环境呢也会更舒适，然后也进行一人一诊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空间。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放一些舒缓的音乐，那么让患者呢整个一个心情就平静下来啊，这个是心理的一个疏导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要依赖一下我们的这个技术，那就是无痛麻醉的一个技术。那么怎么样做到打针都不痛呢？很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麻药打进去起效的时候那一定是不会痛的，那么最害怕的就是很多人讲提到牙科最害怕打麻醉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0: 对，就那个针扎到牙龈上我就觉得很痛啊。
3: 啊，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呢也是这个我们会有一些表面麻醉的，比如说一些麻醉的膏剂啊，就是先在这个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创伤操作的时候，在这个表面竞争的牙龈的软组织的这个部位先涂一点表面麻醉。就像我们可能做一些医美啊或者去个痣啊什么的。
10: 对对对，
3: 就那种啊简简单单的，那当然这种也是可食用型的了，能够进嘴巴的。那么先表面在黏膜上涂一层表面麻醉膏，等待个1到2分钟，等这个表面麻醉起到一定作用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针扎到我们的这个需要竞争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依赖新的一个设备，其实现在各大诊所也都有了啊，门诊啊诊所啊医院也都有，叫计算机控制的无痛麻醉仪。
10: 哦，很高级的样子
3: 啊。对对对，就是它通过计算机来控制竞争的力度，竞争的这个量，用药的这个量，所以它这个给药的速度也是非常慢又很稳。那压力啊这方各方面它都不会有那种瞬间竞争的疼痛感，以及麻药推进去的那种冰冷的感觉。全程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那么再来呢就是在这个重

0: 是呀，像一些手术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我们也会精准的去把控这个麻药的一个用量，
1: 嗯，
0: 不要说好像手术没有结束，哎，麻药
1: 做了一半，哎，对，开始疼了，
0: 哎，那就疼了，那就很害怕。
1: 是，
0: 那么在术中呢，我们呢也是控制这个操作的这个切口啊，采用更微创的方式，钻膜尽量的少一些，切口小一点，那么出血少，我们整个操作的时间也把它控制好，尽量缩短我们操作的时间，那么整个患者呢，
1: 嗯，
0: 全程都在我们麻醉有效的情况之下完成，那么患者是全程保持清醒的啊，他只要清醒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哎没有那么的难受，慢慢听一听比较这个舒缓的音乐，然后呢这个时间慢慢过去，我们操作也完成了，他也就没那么紧张了，
1: 嗯，
0: 那么术后怎么办呢？那有的人会觉得哎，其实就诊的过程也还回家之后特别
1: 疼了，对，
0: 哎，
1: 麻药劲儿完全过了，
0: 对，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会采用术后缓释镇痛的方法，就是给他打进去的那针麻药呢它会有一定的缓释的作用，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口腔的操作它大概就是说可能会最疼吧，
1: 嗯，
0: 持续多长时间呢？一般不会超过72个小时，就是，
1: 嗯，
0: 传统医讲我们讲3天。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麻醉的针剂呢，可能它能够缓释的有效时间能够在72小时内保持这个舒适啊，不肿啊，不痛，不太影响吃饭啊，不影响正常的这个睡眠呐，啊，工作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因为它也是一个缓释剂。啊，那如果术后还有双重保障呢，就是说也可以服用一些口服的镇痛剂，就是我们的止痛药。
1: 嗯嗯，其实我在这里也想多问一句哈，就是潘主任，
0: 嗯，
1: 有人就说了，为什么我不能这个像一些胃肠镜一样的直接给我们打一针就让我们睡过去是吧，然后眼睛一睁，哎，已经好了，这多方便呢，
0: 这种目前也是有
1: 哦，
0: 就是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一些的手术的时候，
1: 哦，
0: 我们也在进行，
1: 它不是，
0: 或者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
1: 嗯，
0: 比如说他有些人
1: 特别恐惧的那种，
0: 特别恐惧的，
1: 嗯，完全做不了，
0: 血压升高，
1: 哦，
0: 它不是病理性的，它本身没有高血压这个疾病，
1: 嗯嗯嗯，
0: 但是它一踏进我们口腔科
1: 叫白大褂高血压，
0: 血脉膨胀，它就，嗯，血压就升上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的无痛的一个麻醉，
1: 嗯，
0: 我们还需要做到一个镇静，它其实镇静了之后它的血压就能够恢复相对正常，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联合我们的麻醉科来进行舒适麻醉，
1: 全麻，
0: 类似全麻，其实不是麻醉，它全程是清醒的，有一点像，我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像我们做个胃肠镜这样子，
1: 哦，就那个，
0: 嗯，
1: 那个就很方便啊，
0: 它完全是全程是清醒的，它还是能够听到医生的指令
1: 说话、
0: 嗯，不能说，我也能说，
1: 就听到医生的说话
0: 指令，比如说嘴巴张大它是能配合的，
1: 能配合
0: 在这个清醒的状态下，
1: 哦，
0: 嗯，但是他对于痛这件事情呢就舒
1: 缓，完全没有，
0: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会联合麻醉科，
1: 嗯嗯嗯，
0: 然后会上一些心电监护仪啊，实时去监控，
1: 对对对，这种
0: 实实
1: 可能就需要更加完善的一些医疗，
0: 血氧啊血压都是在全程监控当中的，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吧，
0: 嗯，也不是特别特殊，有人就是有这个要求，那其实这个也很成熟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麻醉，
1: 对呀，啊，我觉得这
0: 会不会影响智力啊，
1: 对对，
0: 啊，
1: 是不是安全是吧，
0: 啊，其实它的剂量用的比我们做一个无痛胃镜的这个剂量还要小一点，
1: 哦，
0: 那你想你能接受每年做一次无痛胃肠镜，那你这个也能接受，
1: 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舒适麻醉哈，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就有哪一些人可能就是不能去打这个麻醉的呢？
0: 嗯，也有部分的禁忌症，比如说他的心率有一些问题
1: 啊，
0: 那如果术前我们评估下来去做一个心电图，他的确实心率特别的偏低的话呢，
1: 嗯嗯嗯，
0: 毕竟是有些麻醉有些镇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术前评估下来确实不适宜的话，也还是不建议做，尤其是心率偏低的一些人群，
1: 嗯嗯嗯，那只能硬扛着
0: 那就会采用我们刚刚讲的像这种局部麻醉的，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表面麻醉膏啊，
1: 哦，
0: 然后计算机的这种控制无痛的麻醉
1: 全程控制，
0: 对对，
1: 嗯，
0: 这种是它不进入静脉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
0: 除非特别不凑巧这个人对任何麻醉的药物他都过敏，那这个没有办法，
1: 是的，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还是属于极少数的，
0: 数
1: 是吧？啊，大多数人哈，通过这种舒适麻醉的利用，还是能够很好的体验感比较不错的，能够完善相关的这个治疗的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哈，包括刚刚讲到的，大家对于看牙的这种恐惧、这种疼痛，该如何能够熬过去啊？包括像之前有讲到的什么牙疼啊，医生说你要这个杀神经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

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个周末啊，江苏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也是比较适宜的。我省东部沿海地区的气温会稍微的低一点儿哈，局地是不足20度，相对清凉一些。不过18号开始起，全省自北向南将会有降雨，气温也会出现下滑。18号，淮北地区率先降温，到了19号，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就是在20到24度了。来关注一下

0: 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东南风六级，阵风是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18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1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听着音乐

0: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口腔健康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我们继续来聊哈，就是很多人可能因为牙痛啊，他去看医生了，那一听医生说发炎了啊，要抽神经啊，大家心里肯定会第一个是特别的不舍啊，说我这牙神经就被抽掉了吗？就没了吗？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挺害怕的啊，抽神经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什么样的一种过程哈？那而且包括就是一直医生有提倡的这个所谓的保髓治疗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能不抽咱就尽量的不抽呢？您来具体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首先科普一下，抽神经呢，可能这个就是老百姓大家比较通俗的一个说法。那真实的治疗过程呢，并不是真的把这根神经抽出来啊。它是我们口腔在这个口腔科在这个治疗一些牙齿的发炎啊，或者生龋的一些常以前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常规的治疗的一些手段。它真正的是什么呢？是通过根管治疗把我们就生了这个疾病的一些牙齿内部的就是髓体里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呢，我们是把它的牙髓叫杀活，不是真的把它拔出来啊，这根神经，那么是灭活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的保髓治疗呢，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这个牙髓保持它的活性，它只是生病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真的就完全杀死。如果它还有救的话，我们通俗的这么讲，那么牙齿虽然蛀了、发炎了、它生病了，咱再给它一次机会呗。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在现有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之下，我们可以尝试着把牙神经保留下来。它不是发炎了吗？我们老百姓通俗讲，那我们消
0: 消
2: 炎呗，
0: 消炎，对，
2: 对吧？可以尝试着一下。那我们现在有新的技术，那我们通过一些方法、一些试剂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已经生了病的这个牙髓的神经啊，这个牙整个髓腔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消毒啊、消炎啊，可以尝试着把它保留下来。那么其实我们在口腔内科的一些医生来讲，有一些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我们的这个牙齿内部的它的这个牙根，我们就看到它是带钩子状的这种啊，我们就噩梦就来了，因为它的这个
0: 很难处理，
2: 牙髓

0: 是弯的，整个一个牙髓它整个腔体它是弯的，那么我们给它做治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一些治疗的手段和器械是其实大家可以有印象应该是直直的，那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呢？
1: 嗯，
0: 那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治疗是没有办法做到特别的就是干净的，做得特别的彻底的，
1: 嗯，
0: 应该这么讲，
1: 嗯嗯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常规的根管治疗，即便依赖我们现在的显微根管的技术，你其实没有办法去到达那个弯的那个部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可能还是不彻底，可能还会反复。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一些试剂啊，一些药物，那么我们通过一些磨的一些单层的磨的一些方法，单向的一个磨的办法，可以直接相当于直接把不通过杀神经的方法把这个髓腔里面的一些炎症啊一些问题哎，可能就能治愈了。
1: 嗯，
0: 那么观察而且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观察到是否成功，可能个把礼拜的这么样一个时间。
1: 嗯，
0: 那么如果它成功了，咱这颗牙哎，就算是
1: 保住了，
0: 就算是保住了。
1: 对，
0: 保住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牙齿就像相当于它从来没有坏过，只是你那个，
1: 哦，
0: 牙齿的这个咬合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洞，因为打开来过嘛。
1: 对对对，
0: 仅仅是这样而已。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再次把它治愈了之后，只要把上面的这个打开的这个洞把它补好。
1: 嗯
0: 啊，有些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做牙冠，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做牙冠。啊，那么这颗牙齿就相当于你曾经感冒了，我们现在治好了。
1: 嗯
0: 啊，就是恢复到过去。那么如果它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太过于严重的后果。
1: 嗯，
0: 为什么呢？如果治疗失败，咱们还可以依然杀神经，正常像传统的根管治疗的方法，
1: 嗯，
0: 再治一次。那么相当于现在的新的保髓治疗呢，给到我们这种牙疼啊，或者是深度龋齿的一些牙齿，或者是一些创伤性的这种情况，给他再一次就是
1: 机会
0: 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的机会。
1: 嗯，对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哪些群体可能更适合一些呢？什么样的群体啊？
1: 嗯，
0: 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可能是不是新的治疗项目好贵啊？我这么大年纪了，八十来岁了，我不想花那么多的钱，这是很理解的啊。
1: 嗯，
0: 但是我们针对于小朋友的六龄齿，那么他才六七岁、七八岁啊，他六龄齿他生来就是恒牙，他没有乳牙去交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这颗牙他就蛀了，这已经蛀了，我们就不谈为什么蛀了，就是。他难道在六七岁新长出来这个牙齿他就蛀了，然后我们就去杀神经，我们就把这个牙变成了死髓牙。
1: 对， 对， 对。
0: 那么死髓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时候就要讲讲后果了。死髓牙的后果就是它3到5年之内它会变色。为什么变色呢？
1: 嗯，
0: 因为牙神经杀死了之后，它这块它就没有供血，它，
1: 哦，
0: 就没有生命了，只是它还存在于我们的嘴巴里面。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变色，失去供血，然后慢慢的就会没有营养嘛，就会没有供血就没有影响，它就会变脆。
1: 嗯，
0: 变脆了之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患者说，我们到了诊所里面做了这个根管治疗，牙医会建议我们做牙套。
1: 嗯
0: 啊，那其实做牙套并不是医生的一种营销，而是保护这个牙齿，尤其是我们的后牙磨牙区的这个位置，因为你要用来咀嚼，万一用力刚好不巧把它咬碎了就很可惜，因为脆了就容易碎嘛。
1: 哦，对对对
0: 对。那如果是小朋友，他可能才10岁左右，甚至更小，六七岁，他刚长出的这个恒牙，他就蛀了，生龋，那怎么办？你把它牙神经挑了之后，一般来讲，一个做完根管的牙齿，即便医生做得非常的彻底，那么它在嘴巴里面停留的时间，我们平均来看啊，每个人可能情况不太一样，平均它能够用到10到15年，其实就算是值回票价了。可是他才六七岁哦，
1: 是是是，
0: 那10到15年之后他依然很年轻，
1: 嗯，
0: 那怎么办？他一旦这个用的使用寿命，其实医生也已经是挺努力的了啊，治疗效果也很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才20岁左右，那么就面临这颗牙齿可能会断掉啊，会脆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太可惜了。
0: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拔掉啊，再做种植，其实好可惜。
1: 嗯，
0: 那么可以尝试一下保髓治疗。那么保髓治疗之后，那么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牙位和具体的情况，可能都不需要去做牙套，那么这颗牙齿就重获生命。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就是首先就能够保留我们原生牙的一个生命力，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自己原生的好，
0: 对对对对，
1: 出厂，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哎，
0: 这永远是
1: 原厂
0: 真的不如假的肯定比不上真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它可以保留这个牙齿天然的这个感觉，这其实也是很多人要求的，
0: 对
1: 吧？对。
0: 然后自此以后它治疗完成了以后，
1: 嗯，
0: 它这个牙齿它就依然有冷热酸痛的 正常的感觉。
1: 嗯，
0: 但凡我们治疗过根管的这个治疗过程结束以后，不是牙神经都已经杀死了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能够感受到疼痛啊，包括触觉的感觉，都是通过我们的神经传导来的。
1: 对，
0: 那他牙神经已经失活了，已经杀死了，他就感受不到这些冷热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么保髓治疗后的牙齿，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天然牙齿的这种各种感觉。
1: 对对对啊，然后痛苦也很少，然后也减少了后续的麻烦，关键是长期更省钱更省心，是吧？
0: 是的是的。但是呢，保髓治疗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1: 嗯，
0: 并不一定每一例都能够特别的成功。
1: 嗯
0: 啊，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1: 嗯，就是可能有些人运气不是那么的好，是吧？嗯，
0: 有一些这个牙齿它有裂的
1: 哦，
0: 他做这个保髓治疗就做不了。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牙齿会有楔状缺损，
1: 嗯，
0: 不管是外伤引起的裂痕，还是说我们的这个长期牙齿的一个磨耗导致的这个楔状缺损，那它是不在这个保髓治疗的适应症里面的。
1: 是。啊，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牙周病治疗的有效方法。刚刚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叫做光动力，是吧？它的这个为什么会被称作是更舒适更有效的一种方式呢？那和传统的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
0: 那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牙周病对于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很多人呢会觉得牙周病是什么？哎，我牙龈又不红又不肿又不痛又不痒，我哪有病啊？我好像没有病。
1: 嗯，对
0: 啊，对，短期你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么牙周病呢，是我们口腔里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慢病吧，你就把它当成我们口腔里面的什么高血糖高血压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么我们高血糖高血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只要不是特别就是发作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也没有感觉？
1: 对，
0: 对，
1: 对，但是发作起来就很痛苦了。
0: 哎，是。那牙周病也是这样，它不疼不痒的。
1: 嗯，
0: 那么它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牙齿的松动。
1: 嗯，
0: 松着松着就掉了。
1: 对
0: 啊，
1: 对，
0: 这就是它对我们牙齿的口腔的最大的一个危害。那我们传统的治疗手段是什么呢？刮治。
1: 嗯，
0: 看看这个两个字儿，治不讲了啊，
1: 疼。
0: 刮，听到这个刮是不是就很吓人？
1: 是啊。
0: 啊，那传统的治疗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一种是简单的洗牙，龈上的一个洁治。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洁治，但是龈下洁治也只是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还有更夸张的，要把我们的牙周袋要切开，要翻瓣，然后要刮。一听到这个刮这个字儿，
1: 哦，
0: 大家都能够体意会一下啊。
1: 是的，心里就怵了，就怕了。
0: 对，而且但凡有牙周病的人，他这个牙周袋里面都是会有炎症的。
1: 嗯，
0: 一碰我们探针一进去一碰就会出血。
1: 哦，
0: 甚至大到喷出来的感觉。
1: 哦，天哪。
0: 那它的出血量，传统的治疗它的出血量是还是蛮大的啊。
1: 嗯嗯嗯，
0: 当然跟其他的外科相比的这个出血是不一样，它是慢慢的出血，渗血型的那种。
1: 嗯嗯嗯，
0: 那传统的刮治又要翻瓣又要刮，就是大家听到口腔科最恐怖的声音，滋啊，
1: 嗯，
0: 那些声音啊，
1: 感觉上电钻。
0: 对，然后还要塞药，就是整个一个过程还要打麻醉。
1: 嗯嗯嗯，
0: 那局部的一个麻醉因为确实是很疼，没有人可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之下做完牙周刮治。
1: 忍受得了。
0: 对，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光动力治疗到底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核心技术是在于我们这个光敏剂和我们配套使用的这个器械的一个光。
1: 嗯，
0: 光敏剂它是涂上去的这个试剂对我们特有的这个光段它是有敏感度，那么这个光和这个光敏剂配合了之后，把我们牙周病的这个元凶，就是某一种有害的或者某几种有害的厌氧菌给它目标性的靶向性的把它杀死。
1: 嗯，
0: 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元凶是什么？就是各种细菌。
1: 嗯
0: 啊，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它这个针对性的只杀死有害细菌。
1: 嗯，
0: 那么我们口腔里还有很多有益菌啊，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不好，所以说它只是靠单纯的我们在牙周袋里涂一些试剂，我们简单的来讲涂一些这些药物或者是试剂。
1: 嗯，
0: 就通过照光的这种形式就把我们的这个牙周病起到一个有效的治疗和抑制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创伤也很小，有效率会很低。
1: 嗯，
0: 因为我们传统的刮治它只是一个物理性的把它刮除，
1: 对，
0: 然后通过上抗生素的这种方式，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因为牙周病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通过一两次短期的治疗是不可能治愈或者是治好的啊。
1: 嗯嗯，
0: 那么时间久了之后会有耐药性，那我们光敏剂的这种方法呢，通过光照的方法它不会产生耐药性，而且它相对于传统的刮治它的舒适度 好太多了，
1: 嗯，就能接受了是吧，
0: 而且出血量也会低，
1: 嗯嗯，会不会反复呢？
0: 嗯，这个反复的情况呢是要另说的，为什么呢？要看这个患者的配合的程度、
1: 哦、
0: 然后呢他还要定期的来复诊，就像我讲的，他是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的一个慢性疾病，
1: 对，
0: 目前来讲说要做到100%的根除是不太现实的，
1: 是的，而且依从性得好、嗯、
0: 是依从性要好，那如果说患者能够遵医嘱，能够在我们医生建议的这个频率下，
1: 对，
0: 听话的来复诊，来定期的治疗，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的。其实大家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治疗，我们的牙齿这个吸收的程度和摇晃的程度在放慢脚步、
1: 嗯、
0: 这就是有效。
1: 是的啊，如果说各位您也有这个看牙的恐惧啊，牙疼、牙周出血、松动，想了解这个种植牙无痛的方案的话，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啊来找潘主任进行一个检查和咨询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今天节目当中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3万多名人进行了一项长期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对衰老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年阶段45到64岁，基因对健康的调控作用相对明显，但随着年龄增长，饮食、运动、作息等后天行为形成的累积效应会逐渐超过基因，成为决定晚年健康质量的关键。同时，研究划分出影响衰老的好习惯和坏习惯，规律运动、饮食均衡、稳定作息、积极社交、良好就业状态均可延缓身体机能衰退，属于保护性因素。长期吸烟、睡眠失衡、过多或是过少，则会持续损耗身心健康，削弱机体代偿能力，是加速衰老的重要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生活方式在睡眠饮食上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先天基因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睡眠不足带来的损伤，但无法挽回中年人长期睡眠过多、作息紊乱造成的持续伤害。无论先天体质怎么样，科学饮食均对血管代谢有保护作用，且对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受基因限制。可见，与先天基因相比，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美国近几年发起全球逆龄奥运会，也证实了健康生活方式可以超越基因。该赛事吸引了全球数千人参加，通过血液衰老标志物评估参赛者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距，并做出排名。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0万元的科技富豪布莱恩·约翰逊，每天吞服上百种补剂，曾尝试干细胞注射等手段，最终是位列第六。55岁的朱莉·杰布森·克拉克每年仅花费106美元，约合人民币是760元，成功斩获亚军，其衰老速度明显更慢。 这表明低成本的日常健康生活比天价投入

适度冥想呢，就像是白天的小睡，可以缓解心理压力，保护端粒长度，直接减慢细胞衰老。第二，运动储存肌肉。克拉克每周坚持四次力量训练，重点强化上肢、下肢和腰腹肌肉，同时还做四次，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周末也会去户外徒步。肌肉不仅是运动器官，更加是内分泌器官，但30岁之后每年流失1%到2%，50岁之后加速，70岁之后断崖式下降，直接增加跌倒、失能、死亡风险。北京老年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王源表示，如果30秒内从标准椅高大约是43厘米站起坐下次数，30到50岁男性是少于20次，女性少于17次，说明肌肉量不达标，可以尽早开始运动。但是老年人要避免突然高强度运动，可从坐位、卧位等动作起步。第三，多吃天然食物。克拉克的饮食原则可以总结为3点：一是控时间，采用16+8饮食法，也就是每日进食集中在8小时内。但王源提醒，孕产妇、青少年、糖尿病患者不要轻易尝试。二是蔬菜够，每天至少摄入450克天然食蔬。三是种类对，严格限制加工食品、精制淀粉，多吃鱼、蛋、奶、豆等优质蛋白。但克拉克的主食摄入比较少，对于国人而言，每餐需要吃够1拳主食，可用全谷物来代替1/3精制米面。第四就是不要乱用补剂。克拉克的每日补剂呢，只有鱼油、维生素 D、镁、B 族维生素4种。王源强调，补营养应当以食补为主，均衡饮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础营养需求。如果能吃能睡不偏食，就不需要额外补充，否则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脂溶性维生素 A、D、E 过量的话，甚至会中毒。服用任何补剂之前，建议大家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新研究将内在能力用作衡量衰老快慢的指标，能够稳定安排饮食、坚持运动、管理作息、调节情绪的人，内在能力会维持甚至提升。反之，长期无序的生活会让内在能力快速下降，衰老加速。只需要从几件确定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就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首先是掌控作息，代谢好了。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需要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睡眠，更加符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这比睡懒觉更加能够稳住生物钟。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纸质书，直到困倦。白天多出门晒太阳15到30分钟，可以增强夜间褪黑素分泌，提升睡眠质量。工作日与周末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第二是掌握饮食，炎症少了。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是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将超加工食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饮食可遵循中医不食不食的原则，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可以选择10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可以选择8到16点，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第三，掌控运动，肌肉有了。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可以尝试一些不费力的运动，比如随时起身走一走。中年人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

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靠墙半蹲、垫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挥拍运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建议运动采取3+2模式，也就是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如果实在没有时间运动，饭后散步10分钟也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最后就是要掌控情绪，压力没了。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中年人应当要多培养兴趣爱好，多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建议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交谈，每2周1次团体活动，比如合唱、广场舞、志愿者活动，每周1次老友亲戚聚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9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不到晋江南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环形，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昆山高新区附近，由于栈道施工，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镇江市图书馆接到反馈，有个别社会机构个人冒称图书馆联系学校，要求学校组织家长和学生扫码预约报名并观看线上直播讲座。对此，市图书馆郑重声明，此类活动并非镇江市图书馆的官方活动。如果有冒充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联系并发送讲座通知、进群学习邀约、有偿招募图书馆文员等情况，请广大市民要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避免财产损失。不少人认为啊，钻窗入室盗窃一般只是针对低层住户，高层住户无需担忧。但就在最近，丹阳市发生了一起不法分子从窗户进入27楼入室盗窃的案件，业主家中价值1万余元的黄金饰品被盗。丹阳市云阳派出所民警介绍，事发当天，这一户的女主人发现常年存放于衣柜抽屉的黄金饰品不翼而飞，随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同步开展现场勘查、周边走访等工作。由于被盗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办案民警调取小区以及周边海量视频监控，逐帧细致排查，结合现场遗留线索、门窗没有暴力破坏痕迹等情况，逐步锁定有盗窃前科的外地籍人员石某。随后，办案民警连续作战，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归案。经审讯，石某对其攀爬、翻窗入室盗窃黄金饰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追赃挽损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再来看到，自5月1号12点起，我国南海进入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为加强渔业资源保护，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广东海警局扎实推进粤海亮剑2026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强化海域精准管控和情报侦搜，加密海上巡查频次。伏季休渔半月以来，先后在粤东、粤西、珠三角海域查获多起非法捕捞案件，累计抓获涉案人员64人，查扣涉案船舶17艘，查扣渔货物总量超24吨。最后来看到，满载榴莲的集装箱经老挝万象，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运列车，24小时抵达昆明以后，随即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通过公路就可以及时发往全国各地。根据了解，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今年的价格也比往年低了10%到20%。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 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如果说自由是一种不被胁迫的状态，那么独处可能是放空自我的自由状态，穿过所有的喧闹与疲惫，卸下伪装，享受清欢，和寂寞的万物相处，反而能宁静而轻盈，回到最本真的生活。

在奋斗中觉得疲惫的都市人，听到这首老歌，一定都觉得听到了心声吧。人都会累，都会做错一些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坦诚自己累了、错了，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情。余华曾说过，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会有所遗憾。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心掏出来缝缝补补，一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秋天是有颜色的，它是天的蔚蓝色，是山上高饱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里柿子的鲜红色。秋天也是有味道的，是路边烤炉里浓郁的红薯味。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是夏天疯长后的收获，是一个人可以在白天收获落叶，黄昏时寄给爱人的浪漫世界。听每一首情歌都更有感觉的季节。

凌晨三点，由歌手陈硕子创作并演唱，歌曲简单直白，想要表达的都在歌词里。原创歌曲之所以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引得起情感的共鸣。无论你是否有故事，你都有生活，有爱，有爱过的人，越听越会有新的感觉。凌晨三点的夜晚醒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起往事历历，于是提笔把故事写了下来。都说只有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是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听陈硕子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一首歌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是人生。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情，爱情真的少有圆满，有些人终成眷属，而有些人只能彼此祝福。希望在你的意中人眼里，你才是他最中意的人，猜得中开头，也看得到结尾，不会再有凌晨三点醒来的夜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首陶喆的歌就是这句经典俗语的细节化，每一面都很美，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回味，就是我们在热恋时期的心理状态吧，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大脑是一个不出任何纰漏的电脑，能够储存下有关爱人的一切细节，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能够温暖余生的回忆。

有没有计算过一年里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多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之后呢，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忆，会哼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了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抄在笔记本上的满满青春。都快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李玟选择离开我们之后，听她的每一首欢快的歌，情绪都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她是真的快乐吗？她是独自消化了多少痛苦，才会积攒那么多那么多的失望呢？情绪的深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人来倾诉。这不是脆弱，有时候懂得求救也是一种坚韧。

秋是冬的前奏，是寒冷的预兆。逐渐凋零的万物的确让人生出了萧素之感，但也有人说过，四时去可喜，最好是秋时。其实在秋天还是有许多好事会发生的，有许多未来值得期待的事，我们在秋天失去的也会在秋天得到。当落叶落满心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丰盈饱满的季节。在这种丰收的心态里，我们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迎接那个洁白美丽的冰雪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9到30度。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不到苏州新区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环形。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昆山高新区附近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行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昨天，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市区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列从北柳府开往曼谷的货运列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引发公交车猛烈燃烧，造成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前曼谷大众运输机构所属公交车因前方红灯停在铁路轨道上，导致铁路匝道无法正常落下，涉事列车当时载有集装箱，车身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车，最终引发此次事故。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0: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9: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0: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1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这样的作品呢，讲述的是建国前后到21世纪初的江南古村、如里、赵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状态。小说呢，是以乡村里各种普通而且又不平凡的居民的故事作为切入点，刻写了村庄由简朴内敛逐渐的演变的复杂过程，通过个人的命运、家庭还有村庄的一些遭际变化，描写江南村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运动，展现了它可能的未来，并且呢借此对逝去的故乡还有老去的故人做一个告别。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虽然说只隔了十里的路程，半塘的风光、景物乃至说话的口音都和我们村有着很大的不同。低矮的泥墙茅舍隐在一片片竹园之后，数不清的岗岔沟弯将整个村庄分割得七零八碎。村庄和长江的岸堤之间有一大片亮汪汪的水沼，长满了茂密的芦苇、红柳和菖蒲，就像是一面被打碎的巨大的镜面，在中午的艳阳之下泛着银灰色的波光。父亲说，到了仲春，等到村里的桃树、梨树、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柳树、芦苇、菖蒲都泛了青，白鹭还有苍鹭就会从江边成群结队的飞来，密密麻麻的在竹林上空盘旋。那个时候，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他还说了一些别的，比如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喝茶，就可以看到江边大堤上露出的尖尖帆影。再比如，半夜里躺在床上睡觉，都能够听见江里的摇橹声和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船工号子。他这么说，无非是想告诉我，这个村离长江有多么的近。但是却在不经意间还泄露了一个秘密，让我既惊讶又疑惑。怎么说呢？就好像他曾经在这个村子里住过很久似的。

对了，请我的父亲去算命的这户人家是位于村东头的一块高地上，院子里却有一棵老槐树，它高出屋檐的枝丫在风中瑟瑟抖动，大概是担心大风会把屋顶的茅草卷走，上面胡乱地压了几块青石板，门上的对联还是旧年的，在日晒雨淋中早已经褪尽了红色。一个穿着蓝布褂的妇人，大约四十来岁，坐在槐树下一张矮凳子上纳着鞋底，窄窄的脸庞，头上还挽着一个高高的发髻，脸上黄艳艳的，大概是家里刚死了人的缘故，白布鞋子上还缀着一朵红色的绢花，怎么看这个女人都有一些面熟。想了半天，我终于记起来了，她似乎和我们村的赵锡光先生还沾着点亲。四十八节，她时常也会带着一个小男孩到村里来走动。他一看到我们进了院子，就把麻线飞快地绕在鞋底上，从矮凳上站起来，笑容还没来得及从脸上褪去，就开始抹眼泪。这也难怪，不知是如何冲犯了太岁，在过去短短的一年中，他们家的三个男人先后离世，先是七十来岁的公公无疾而终，然后是她的丈夫。她去江北运米的途中翻了船，尸体在三十里外的沙港被人捞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发臭了。再接着就轮到她十九岁的大儿子。关于她儿子的死有多种说法，即便是我父亲对于其中的曲折也始终是守口如瓶。这等于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家的人口陡然减少了一半。这样的事儿，当然不同寻常。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飞格的长篇小说《望春风》，也是从中挑选了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在字里行间里，第一感觉就是眼前浮现出的那个年代的画面。那么你对这样的故事当中的这个人物，你对这样的女人，对她做出什么样的评价来？耳边和你来听到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6: 的
1: 没
6: 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4: 青罗，
15: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在今天的青罗有约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镇江市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聂荣芬，他带来的是他的一本书，叫做《优势养育，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他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聂荣芬，很高兴能在书香中与各位相遇，为大家分享我的书《优势养育，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这本书是2023年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也是我十余年深耕家庭教育领域的思考与沉淀。作为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对无数家庭养育困惑的回应，书名中的优势养育传递的是以三才三境为核心的养育方法。父母能够看见孩子独特的优势，用优势的部分引导孩子全方面能力的提升，让父母用一种积极和鼓励的态度与孩子互动交流。当父母拥有积极主动的思维和孩子对话，就能发现孩子更多的优势。当孩子的优势被看见、被鼓励之后，内心会获得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最终又会激发出孩子内在更多的潜能，这样教育就会事半功倍。这本书一共有五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分享给父母实用好用的五个方法，发现孩子的独特优势。第一个方法是用眼睛去观察，发现孩子的性格优势。第二个方法是用耳朵去倾听，听出孩子的话外音。第三个方法是用嘴巴去提问，用引导、好奇和启发的问题问出孩子的思维优势。第四个方法是用拥抱去感知、觉察孩子的情绪反应。第五个方法用科学的测评全面综合客观了解孩子。这本书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核心的内容就是了解孩子的三才。第一个才是生理的才，了解孩子大脑与身体的协调能力。孩子脾气火爆可能和感觉统合失调有关。第二个才是气质的才，孩子不同的先天气质长大后就是不同的性格特点，外向和内向的孩子教育方法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才是智能的才，了解孩子多元智能的发展以及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灵活运用，用一个方法开启孩子的多元智能，这个方法就是阅读。第五章是父母营造三个成长环境，特别是遇到育儿困惑，可以随时翻一翻，跟着书里的方法去实践。比如和孩子说话的时候，看着孩子的眼睛，满足孩子被爱、被关怀的心理需求，相信孩子，鼓励孩子，做有智慧的父母，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各种情境为孩子提供提升优势、强化弱势的成长环境。在本书的最后，分享了一个优势养育化繁为简的五部曲：了解孩子、接纳孩子、尊重孩子、欣赏孩子、享受差异。让我们一起用因材施教、优势养育，成为孩子生命中那束最温暖、最智慧的光，陪伴他们成长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好，再一次谢谢聂荣芬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书、文章或是课文，同样以音频的方式呢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江美琪，亲爱的世界。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给了两大家族以致命，最终呢登上了英格兰的君王宝座。绵延百年来的恩怨情仇却是给他人做了嫁衣，也是让读者不禁感到可悲又可叹。经典的力量，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非常不错的世界史。这部作品呢叫做《古希腊文明的光芒》，豆瓣评分9分。这是一本文明发展的科普读物，作者呢在网易公开课上有同名系列的讲座，语言非常的风趣而且很接地气。比如说奥林匹克竞技会对希腊人有多重要，书中就讲到了，只要竞技会开始，就意味着全希腊进入到了神圣的休战期，即使是爆发战争也要等竞技会结束之后才能够出兵迎战。那么这本书呢是他40年潜心研究和十次亲临希腊的结晶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林希腊的结晶成遗忘的很多地方。这本书的绘者呢让克劳德戈尔万，他的神奇天团是非常的牛，其中还包罗了历史学家碑文研究者建筑师地理学家等等。那么每一幅画上所涵盖的信息呢浓缩了一座城市数百年的历史，而且张张考究严谨。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我们更加应该去理解历史，让我们少一些轻浮，多一丝对国民和时代的敬畏之心。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好看的世界史。我们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一首歌，苏打绿《迟到千年》。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轻漏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
5: 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0: 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走近，走。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接着愁怨的姑娘，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来听见谭真话烟雨。

们节目的微信号轻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零，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
2: 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JCR沪蓉高速，
3: 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昨天，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10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0: 下午，泰国曼谷市区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列从北流府开往曼谷的货运列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引发公交车猛烈燃烧，造成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前曼谷大众运输机构所属公交车因前方红灯停在铁路轨道上，导致铁路道闸无法正常落下。涉事列车当时载有集装箱，车身重量较大，无法及时
1: 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飘我家。
1: 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3集。

0: 刘丽丽接到马国良电话，走出了卧室。
1: 喂，哎，这大半夜的，你找他电话干嘛呀？
2: 有个朋友要做生意，要弄几头牛。
1: 弄牛干什么呀？
3: 人家做买卖，哎，让我帮个忙。
2: 你呀，就帮我找一下电话，我让他们跟他联系。
1: 哦，那你等会儿。怎么有牛的声音啊？
3: 牛叫，哪儿有牛？不许捣乱，不许学牛叫！哎呀，
1: 喂，喂，老马，
3: 已经离婚了，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您一日是我的二舅，就永远是我的二舅。
2: 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帮朋友的忙搞一批牛，但是牛不听我们指挥。啊，是。我也知道，要是牛主人能够帮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给您打电话了。
3: 就我们自个儿，对对对，就我们自个儿，我们还不能弄出太大的动静来。不是偷牛，不是偷牛，秘密贩运，秘密贩运，头牛，我把头牛弄上去，其他的牛就跟着走了。这我还真是没听说过。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打扰你了。二舅，那就问二舅妈好啊。二舅妈已经过世了。哦，行，那对不住。好，好，好，再见。行了，下边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头牛，也就是牛群里边的领导人。
0: 刘丽丽回到了房里。
4: 谁呀？
1: 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是老马，他真的，他弄牛干嘛呀？哦，那行，再见。他怎么会去倒腾牛呢？不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你看你睡觉了吧？我去客厅吧。
4: 不用不用，我已经不困了，我在这打吧。
1: 算了，什么破事儿，不管他了，睡觉睡觉。
0: 马国良他们在牛圈里转着。
5: 谁才是你们的领导？谁是你们的头？
6: 哎，马哥，咱赶紧吧，一会儿天亮不好办了。
5: 着急我也得找出谁是头啊。

0: 行，就你了。你是领导，要顾全大局。今天这哥几个我是肯定要带走的。你要是配合呢，咱们大伙都清醒。我们可能睡着了你，可以分出分量子事。这电话一会儿一亮的，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深更半夜的，老马到哪儿去倒腾牛了？你们一国家单位，这买牛干嘛呀？不是你不是管建筑管设计的吗？难不成你们要盖牛圈啊？
0: 那就是盖牛圈也轮不着他去把那个牛往里头。
2: 行行行了，你别瞎猜了。有件事，
0: 老马他已经辞职了。什么？小点声，你要这么听。什么时候的事儿？上个月。
1: 想想也是，以老马那脾气，咱们三个这种奇怪的关系，他也不可能在你手底下干太长时间。辞职也好，那他调到哪个部门去了？
2: 没听懂我的意思吧？我说他已经辞职了。我听懂了，就是副主任不干了，那他调哪儿去了？
0: 哪儿也没去，他没工作了。
3: 他辞职吧，铁饭碗辞掉了。
2: 命运之上，将来你肯定还能步步高升。
4: 你还真会跟领导说话？这就是拍马屁吧？
3: 我这叫拍牛屁，我还真不会拍马屁。我要是再会溜须拍马那一套，就凭我，我能耐大了去了。
4: 您的意思是，你有本事把这整个农场的牛都偷上去吗？
3: 采货，你就采货。
1: 王强，哎，怎么样？都拴好了没有？拴好了，数数。哎，别动。
4: 2486810。
1: 刘丽丽责问沈韵：“你怎么没拦着他？”“
4: 拦了没拦住？”“
1: 那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
4: 告诉你怎么？你能拦住他吗？”“
1: 拦得住拦不住都得拦啊！现在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那国家单位里钻，他出去干什么呀？他出去吃什么喝什么呀？”
4: 怪不得去倒腾牛呢，都给逼到这份上了。没有任何人逼他，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我都想好了。如果能拦住他，我一定会尽全力。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早知道你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情，你肯定会把老马辞职的事儿全都怨到我的头上来。
1: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0: 早点告诉你，就能拦得住他，拦得住他。
2: 他就能听进去吗？你错了。如果你出面管用，我早请你出面了。但马国良今天辞去公职，不是说不愿意跟我一起共事，是为了跟咱们俩彻底划清界限。今晚他这坎肯定过不去了，
0: 要不然不会给你打电话。
1: 那你说他辞了职，他能去干什么呀？他就是一废物点心，就是一份，就是一废物点心，就是一份。还淘淘牛呢，他牛肉他能吃几斤啊？他根本就是嘴上的功夫，嘴上的能耐。
3: 行啊，没有本事啊，把我的牛都装车上了，你们也不问问我手里的家伙答应不答应？
4: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明明是你们欠债在先，欺诈在后，现在还要拿武力来威胁我们，就不怕我报警吗？
3: 报警？好，那我倒要试试看是警察来得快，还是我手里的斧子快。
5: 给我放了！
6: 哎，别！
5: 啊，
6: 孟哥，你别动手行吗？咱有话好好说行吧？你看，
3: 不想动手也行。把我的牛怎么从这儿弄上去的？
5: 怎么给我弄下来？
3: 真行啊，藏得这么远都被你们发现了。你们来了多少波啊？连个毛也没见着，想弄走我的牛，
5: 没门！
7: 这事儿咱们得聊聊。
5: 你别过来，
3: 让他说，
5: 就在这说。
7: 猛哥，看事情啊，目光要放长远点。你看我们仨，能把这些牛从牛圈说到这车上，把豪哥说到这儿来，对我们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又能把这些牛藏到哪儿去呢？能把它藏到外国吗？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藏到外国吗？这些牛，
8: 你看你那么年轻，那么累工作，哎呦，看你这眼角都长着纹了，哎呦，还有那黑眼圈，你说这让你妈看见了，那她得多心疼啊。
0: 谢谢你吧，谢谢你这么关心我。都快3点了，你赶紧回休息吧。
8: 我 给你热了杯牛奶，快喝，快喝啊，有助睡眠。
0: 我喝。
8: 我听说你把老马给开了。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8: 我可不爱听你们说话啊，可你们那声儿也太大了，我躺在我那屋，我在那床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0: 这俩屋隔这么远，你这怎么听的呀？
8: 要不说你们年轻人身体好，中气足呢。咱这屋本来就不隔音，你咳嗽一声我都能听见。别说比那咳嗽更大的事儿了。
0: 妈，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咱不聊这个了。
9: 严桂英回房后，沈韵放下牛奶思考着。第二天一早，马国良他们到集市上卖牛。
10: 牛你也看了，出个价吧。
11: 您想卖多少？
10: 25。
11: 那可给不了。你那个牛啊，品种不错，就不知道血统正不正。出奶量大不大？
7: 这你都看不出来，还做什么生意呢？你就是看我们着急着出手，趁机压价了吧？
11: 大哥，您是？

0: 22万，
1: 多一分也不能再加了。
2: 哎，您要不行的话，我们就找别的家了啊。
1: 我看您在这市场转悠半天了，怕没有一家比我出的价高吧？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就算了吧。
3: 哎，马哥，我看确实就这个价了，要不咱赶紧卖了吧？我都打听过了，方圆百里就这么一个牲口交易市场。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一直在旁边用手机发信息的江一楠走了过来。
1: 怎么了？不卖了？
2: 我卖完了。
1: 什么时候？
2: 记得刚才在网上，我找了一家大型的奶牛饲养基地，他们的价格合理，也没有中间环节。
1: 你买多少钱呀？
2: 30万一头，480万。
1: 楠姐，您人才啊！
3: 信息社会，瞬息社会，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呀！
4: 25万一头，我买。
0: 没多久，马国良。

0: 他们驱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1: 可以啊。
2: 哇，真漂亮啊！哎，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哎，您说这480万就都是咱自己的了？
1: 当然是咱自个儿的。哎呀，这抱着一箱子钱的感觉不一样吧？
2: 太不一样了，
3: 两位实在是太不矜持了。
1: 江小姐，您坦率地说，您见过这么多现金吗？啊，
2: 姐，
1: 现金吗？啊，
2: 姐，看见没，这可都是现金啊！啊。

0: 他们回到家又马不停蹄地见到金世豪。
1: 有件事儿我得承认，那些借条我还真没打算你们能够要回来，要是能要回来的话我也不会给你们的。我这个人最会要账。
2: 我们豪哥可就是要账起的家啊。
0: 金世豪白了随从一眼，
1: 可那位猛哥的钱纵使是我还真要不回来，还真要不回来。你们找的是黑道白道，怎么要回来的？
3: 那您得
4: 讲道理，天再大大不过一个理字。
1: 不知道为什么你确实有一种凛然正气，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不仅替我要回来了他欠我的400万，竟然还多出了80万，这80万又是从哪儿来的呀？
4: 那就得靠江小姐的商业头脑和智慧了。
1: 这样的美女不仅能到草原到牛圈里，不仅能到草原到牛圈里混一圈，还能有这样的毛用猫，佩服佩服。有你们这儿的人在，什么事儿不能做成？
5: 豪哥您过奖。
1: 好，我金世豪说话算话，这480万就按照当初说好的，有你们的一半。强子，
6: 哎，
1: 把钱收起来吧。
6: 哎呦，那谢谢豪哥了。
4: 先不着急着收钱，
3: 有钱收着，放那怪乱的。
4: 要是您真的对我们的能力有信心的话，应该相信我们为您带来的利益不止这480万。
1: 哦，马先生的意思是，
4: 投资我们的项目。
1: 哎呀，马先生不愧是胸中有韬略的人呐，不会只看到眼前的这一点利益。不瞒二位说，以你们的人品和与你们合作，甚至考虑过把这480万都只不过
5: 您还有别的顾虑？
1: 顾虑吗？顾虑吗？倒也谈不上，只不过我这是家会的主。
4: 那这样，
1: 会的主，
4: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列席一下贵公司的董事会议？
1: 不会，
4: 事在人为吗？
1: 好，
5: 不会，
4: 事在人为吗？
1: 好，明天中午我就派车接二位。
4: 那咱们
1: 好，明天见，马先生、江小姐。一想到能和二位合作，我很期待啊。
3: 哎，那咱的钱
4: 等开完董事会再说。跟你握手呢。
6: 哦呦呦呦！
3: 谢豪哥，谢豪哥。
0: 约定的日子到了，在办公室里，马国良见到了江一楠。
5: 走。
4: 穿得够正式。
5: 你也是参加婚礼以后我看见过穿得最隆重的一次。
4: 没办法，有重要场合嘛。东西都带全了吗？
5: 当然，不然怎么说服董事会？
4: 你能这么帮我，我很欣慰。
5: 我不是帮你，那480万是我一块出生入死换来的，我不能看着他们入死换来的，我不能看着他们。
4: 段，智勇双全。你说我怎么这么有眼光，选你当合伙人？
5: 合伙人的事儿且慢，等您那1000万资金到了再说，走吧。

0: 两人来到会议场所，推开门愣住了。
1: 洗浴中心，马先生，您确定在这儿开会吗？
2: 司机说了，就是这儿。
3: 哎呀，二位来了，马先生，刁小姐，快请进，请进。别见笑啊，我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呢，主要是我老婆的家里人。哎，慢点，家里人。哎，慢点。别见笑啊，主要是我老婆的娘家人。这位呢，是我老婆的大哥。
4: 大哥好。
5: 好。好。
3: 这位呢，是我老婆的四弟，也是我的小舅。
5: 好。好。
3: 这位就是我的老婆。
6: 要来了。哎呦呦呦，舒服舒服。
3: 三弟。
7: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会？
3: 现在就可以开啊。
8: 那就现在开始吧。
9: 灯光昏暗，正好可以放投影。
7: 那与之相匹配的呢，是24小时的医疗保健系统和24小时的餐饮娱乐服务系统的餐饮娱乐服务系统，所以我们可以让住在里面的老人家呢。
10: 好，
0: 金世豪大舅子还在按摩，江一楠只好停了下来。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7: 所以我们想要建成的老年公寓呀，一定是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
0: 听到打呼声，江一楠又停了下来。
11: 老四，
7: 行了，让他睡吧。没事没事。
3: 好，郑小姐。
8: 暂时休会，暂时休会。
3: 嗯，真不好意思。
0: 江一楠生气地走了出去。
3: 你说你。
7: 哎，行了行了，没事没事。
0: 马国良追上江一楠。
8: 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7: 你说呢？
8: 当然，工作环境是稍微恶劣了一点。
7: 恶劣，这叫荒唐。我这辈子做过的 PPT 没有上千次，也有上百次。我头一次在这种洗浴中心面对几个心不在焉的抠脚大汉。
8: 不光是大汉，也有女同志嘛。
7: 有区别吗？请问在座的有谁想听你的项目介绍吗？会有人打算？这种人根本没有合作的基础。打算？这种人根本没有合作的基础。
8: 急躁！我年轻人的脾气，你既然来了，你就洗个澡。你既然来了，你就洗个澡，换身衣服，

0: 马国良坐到一旁看着，看着。
1: 好玩。
2: 这怎么了？又糊了？
3: 没有没有。
2: 这一下我净看您开张了。东风。
3: 没有，就是一张闲牌。
4: 不是什么闲牌呀、啊，大家看看啊！这清一色陶漆，这得翻多少番？你们算算。
3: 要不我们就到这儿吧，这把就不算。
5: 啊，对，算，那就不算了。
4: 也是哈，这气度一般人比不了。
3: 运气，我就是运气。
4: 还谦虚呢，这打牌最看人品，像你这样的，以后肯定能做大事业。
5: 这就没事，咱不这把就算了。
0: 江一南洗完澡换了衣服来到大厅，遇到马国良。
2: 怎么了？
3: 还别说，还真有点不一样。高跟鞋这么一脱，没那么咄咄逼人了，妆也卸了，
6: 啊，自然，
3: 皮肤真好，虚着眼睛这么一看，邻家小妹啊。
2: 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没卸妆啊。
3: 浓妆淡抹总相宜，说的是谁呀、啊？
7: 马先生，请问您事儿谈成了吗？
3: 我没谈事儿，我打麻将来着。
7: 你说什么？
3: 这个事儿跟你怎么说呢？不是说两军对垒，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时候吧，那得是喝着喝着酒，事儿办成；泡着泡着澡，事儿办成。
8: 陛下，豆豆啊。给咱家亲戚介绍一下你这朋友呗。
9: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好，我是霍瑶瑶。
10: 我是三舅。
11: 我是四舅。
9: 四舅，四舅妈，
8: 你是我们家抖抖的女朋友吧？
9: 不是，女性朋友，普通朋友。
10: 什么简单？
8: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可瞒不过阿姨，这儿子是我的，
9: 你看。
8: 你看我们家头头看你这眼神儿哦。哎，
0: 霍瑶瑶一眼看到穿着休闲衣的马国良和江一南，愣住了。
8: 别客气，坐下坐下啊，跟家人一块吃吧。
9: 我去个洗手间。
8: 哎，好。
10: 我大卫，
12: 老坐，买上买上。
0: 霍瑶瑶撞了一下马国良，马国良转身跟了出去。
3: 你怎么来了？
13: 我跟我男朋友过来见他爸妈。怎么，很奇怪吗？
3: 不奇怪吗？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

0: 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回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去。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昨天听你发微信说要见豪哥，所以啊，我就给金豆豆打了个电话。
2: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1: 怎么没关系？好大关系！我跟你说，你想啊，你要跟他们一家俗人在这种地方见面，肯定是有事要找你们办吧？说不定我能帮忙。
2: 我要是再利用你这层关系帮我，我是不是就太没劲了？
1: 您觉得没劲，可我觉得有劲啊。对，您是一身正气，可我灵活机动啊。哎，
3: 说过的话。
1: 你知道他什么来历吗？你们家的生意最好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否则……
4: 改天给我引荐一下令尊大人，让我跟他好好谈谈。啊，叫马叔叔。
3: 金斗斗愣着。
4: 哎，你这孩子倒是叫啊，叫什么不会啊？上不台面的东西，让你见笑。
5: 没有，令郎眉清目秀，一表人才。
6: 爸，我有事先走了啊。
4: 不是，站住！走什么走啊？啊！见了外人连个红楼话都不会说，你说你这样子以后能干什么呀？
7: 我说你就不能给孩子个好脸啊？我看你不是看孩子不顺眼，你是看我不顺眼吧？
4: 你说什么呢？有事说事儿，别上纲上线儿。你看他现在这样子，以后怎么把公司交给他？
7: 行，怎么着？开始摆这老板架子了是吧？当年我们家把公司交给你的时候，你还不如我儿子呢。
4: 你说什么呢？那是你们家把公司交给我的吗？那是我自己开的公司，你们家不是就给我出了点本钱吗？我亏待你们了吗？这些年你们家这哥儿几个，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你们家这哥儿几个哪给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站下一个。
1: 明天全是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左右。后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15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银行本周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的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经达到人
2: 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5: 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 小诊室大医生，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7点到8点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空中门诊节目，带您聆听医学权威声音，搭建医患沟通桥梁，传递健康生活知识，做您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关注主持人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带您求医问药，共享健康。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3: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基作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用，将逐步超越肌肉
1: 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
1: 每天刷牙，为什么这牙还是坏了呢？很多人可能觉得只要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好，接下来进入到健康谣言粉碎机。

0: 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1: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2: 吃生菜更有营养，
1: 手机辐射会致癌，
3: 晚上吃姜赛砒霜。
4: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5: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关于刷牙的习惯啊，我相信大部分人啊，刷完牙第一件事，特别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刷牙，因为时间很紧哈，可能刚刷完，哎，拿起这个杯子啊，含一口清水漱几下，可能就会吐掉了。那么这个刷完牙马上漱口吐掉这么一个习惯，它到底对不对呢？潘主任，
6: 啊，是这样子的。这个2023年呢，我们中华口腔医学会已经明确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这是因为牙膏里面气。 像元素当然一定的这个浓度啊，或者是剂量超标了，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可是牙膏里的这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让我们达到中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没有必要谈佛色变啦，或者是太过于紧张，而且这个每次挤出来的牙膏就只有一点点，
5: 没有那么多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推荐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市面上的牙膏的这个含氟的情况呢，也现在也是五花八门。那么有一些呢，它确实是可能它的氟化物的这个延展性比较强，又或者我们在日常的刷牙的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它确实刷牙的时间也进行的比较长的话呢，
5: 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要睡觉了，你赶快去刷牙。那在睡觉之前去刷牙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到底对不对呢？
6: 首先这个做法我们一定要肯定，睡觉前去刷牙肯定是对的。那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要睡觉前刷牙，我们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一定是睡觉前我们要把口腔保持一个清洁。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呢？那可能我们睡觉前吃了东西啦，或者嘴巴里面牙齿里面有一些食物的残留。那么我们知道食物的残留留在牙齿里面嘴巴里面肯定对我们的牙齿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5: 是
6: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

0: 康的，
1: 是
0: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1: 是
0: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1: 是
0: 对吧？那你要是不健康的，
1: 是
0: 对吧？那你
1: 吃完东西漱口了以后，他没有再任何的进食，最多就是喝了白开水。
0: 嗯，
1: 那么他睡前其实就没有必要要完成刷牙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过多频率的这个刷牙可能对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这个磨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能无限制说我一天刷28次牙那不太行，
2: 强迫症这就不太好了。说我只要吃了东西我立马就去刷牙，这个也不太行，是吧？这就有点过了哈。
1: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注意到漱口啊什么的，就是把这个频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啊，然后其实最根本的这个刷牙也好漱口也好，就是为了让食物残渣离开我们的嘴巴。
2: 是的，所以建议的时间就是最好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后就去刷牙，
1: 对对对，
2: 是吧？这是最好的啊。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空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空， 每晚都很认真的刷牙，哎，这牙齿一看啊也挺干净的，但是呢怎么这个嘴巴里还是有点味道啊，有这个口臭啊。有人说这个刷牙只刷牙齿，这个对不对呢？
1: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刷牙其实大家现在有的时候也受一些广告的影响，有些广告也不是完全不好，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牙刷它是有除了软毛牙刷以外，牙刷的那个背面啊，它也有清洁舌苔的那个功能，不完全是广告的营销啊，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口臭的这个问题，排除它身体其他一些疾病的影响，比如说它的胃啊什么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影响以外，一般呢在这个地方就不会形成长期的一个堆积，那么我们的牙结石也好，我们的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也会得到一些改善，因为它清洁干净了嘛。
2: 对对对啊，所以说哈，这个我们在刷好牙齿的同时，也别忘了可以深度的清洁一下，刷一刷舌苔，是吧？可以还大家清新的口气啊。总之呢，我们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口腔健康哈，不然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这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牙疼的明明是受不了了，哎，牙齿松动都影响吃饭了，可是呢一旦想到要去看牙，要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去看牙，要去医院，这
1: 些恐惧症、牙科焦虑症啊，那很多人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恐惧，就会把这个牙齿的疾病就会一拖再拖。然后呢从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无痛舒适化诊疗的一些手段，那么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说打个一针麻药啊，然后呢这个就好像是麻醉止痛，仅仅是止痛而已，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套从术前到术中再到术后的全流程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些方案，那么就是想让我们的患者啊把这个情绪从紧张恐惧到发现好像其实没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

0: 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是想让我们的患者把这个情麻醉的一个技术。那么怎么样做到打针都不痛呢？很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麻药打进去起效了之后那一定是不会痛的，那么最害怕的就是很多人讲提到牙科最害怕打麻醉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对，我觉得那个针扎到牙龈上我就觉得很痛啊
0: 啊，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呢也是这个我们会有一些表面麻醉的，比如说一些麻醉的膏剂啊，就是先在这个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创伤操作的时候，在这个表面竞争的牙龈的软组织的这个部位先涂一点表面麻醉、就像我们可能做一些医美啊或者去个痣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就那种啊简简单单的，那当然这种也是可食用型的了，能够进嘴巴的、那么先表面在黏膜上涂一层表面麻醉膏，等待个1到2分钟，等这个表面麻醉起到一定作用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针扎到我们的这个需要竞争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竞争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真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含针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各大诊所也都有了啊，门诊啊诊所啊医院也都有叫计算机控制的无痛麻醉仪，
1: 哦，很高级的样子
0: 啊，对对对，就是它
1: 很高级的样子
0: 啊，对对对，就是它的力度竞争的这个量用药的这个量，所以它这个给药的速度也是非常慢又很稳，那压力啊这方各方面它都不会有那种瞬间竞争的疼痛感以及麻药推进去的那种冰冷的感觉，全程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那么再来呢就是在这个种植牙像一些手术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我们也会精准的去把控这个麻药的一个用量，不要说好像手术没有结束哎，
1: 做了一半
0: 可能会最疼吧，持续多长时间呢，一般不会超过72个小时，就是传统意义讲我们讲3天，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麻醉的针剂呢可能它能够缓释的有效时间能够在72小时内保持这个舒适啊不肿啊不痛不太影响吃饭啊不影响正常的这个睡眠啊工作啊什么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缓释剂啊。那如果术后还有双重保障呢，就是说也可以服用一些口服的镇痛剂，就是我们的止痛药。
1: 其实我在这里也想多问一句哈，就是潘主任，有人就说了，为什么我不能这个像一些胃肠镜一样的直接给我们打一针就让我们睡过去是吧，然后眼睛一睁哎已经好了，这多方便呢。
0: 这种目前也是有
1: 哦，
0: 就是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在我

0: 做一些比较复杂，不能说，我也能说，
1: 就听到医生的说话
0: 指令，比如说嘴巴张大，他是能配合的，
1: 哦，能配合，
0: 在这个清醒的状态下，
1: 哦，
0: 但是他对于痛这件事情呢，就舒
1: 缓完全没有，
0: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会联合麻醉科，
1: 嗯嗯嗯，
0: 然后会上一些心电监护仪啊，实时去监控，
1: 对对对，这种可能就需要更加完善的一些医疗的，
0: 血氧啊，血压都是在全程监控当中的，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吧，
0: 也不是特别特殊，有人就是有这个要求，那其实这个也很成熟。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麻醉，
1: 对呀，啊，我觉得这
0: 个会不会影响智力啊，
1: 对对，
0: 啊，
1: 是不是安全是吧，
0: 其实它的剂量用的比我们做一个无痛胃镜的这个剂量还要小一点，
1: 哦，
0: 那你想你能接受每年做一次无痛胃肠镜，那你这个也能接受，
1: 对对，那如果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
0: 没有办法。
1: 是的，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还是属于极少数的，是吧，啊，大多数人哈，通过这种舒适麻醉的利用还是能够很好的体验感比较不错的能够完善相关的这个治疗的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

0: 金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听着。

0: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口腔健康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我们继续来聊哈，就是很多人可能因为牙痛啊，他去看医生了，那一听医生说发炎了啊，要抽神经啊，大家心里肯定会第一个是特别的不舍啊，说我这牙神经就被抽掉了吗？就没了吗？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挺害怕的啊，抽神经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什么样的一种过程哈？那而且包括就是一直医生有提倡的这个所谓的保髓治疗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能不抽咱就尽量的不抽呢？您来具体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首先科普一下，抽神经呢，可能这个就是老百姓大家比较通俗的一个说法。
0: 嗯，
2: 那真实的治疗过程呢，并不是真的把这根神经抽出来啊，
0: 嗯、
2: 它是我们口腔在这个口腔科在这个治疗一些牙齿的

0: 发炎啊或者渗取的一些常以前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常规的治疗的一些手段，它真正的是什么呢？是通过根管治疗把我们就生了这个疾病的一些牙齿内部的就是髓体里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呢，我们是把它的牙髓叫杀活，
1: 嗯，
0: 啊，不是真的把它拔出来啊，这个神经，哦，那么是灭活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的保髓治疗呢，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这个牙髓保持它的活性，它只是生病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真的就完全杀死，如果它还有救的话，
1: 嗯，
0: 我们通俗的这么讲，
1: 对对，
0: 那么牙齿虽然蛀了发炎了它生病了，咱再给它一次机会呗，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在现有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之下，我们可以尝试着把牙神经保留下来，
1: 嗯，
0: 它不是发炎了吗？我们老百姓通俗讲，那我们消
1: 消
0: 炎呗，
1: 炎 对,
0: 对吧，可以尝试着一下，嗯，那我们现在有新的技术，那我们通过一些方法一些试剂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已经生了病的这个牙髓的神经啊，这个牙整个髓腔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消毒啊消炎啊，可以尝试着把它保留下来，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在口腔内科的一些医生来讲，有一些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我们的这个牙齿内部的它的这个牙根，我们就看到它是带钩子状的这种啊，我们就噩梦就来了，因为它的这个，
1: 哦，很难处理，
0: 牙髓它是弯的，整个一个牙髓它整个腔体它是弯的，嗯，那么我们给它做治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一些治疗的手段和器械是其实大家可以有印象应该是直直的，那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呢？
1: 嗯，
0: 那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治疗是没有办法做到特别的就是干净的，做得特别的彻底的，
1: 嗯，
0: 应该这么讲，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常规的根管治疗，即便依赖我们现在的显微根管的技术，你其实没有办法去到达那个弯的那个部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可能还是不彻底，可能还会反复，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一些试剂啊，一些药物，那么我们通过一些磨的一些单层的磨的一些方法，单向的一个磨的办法，可以直接相当于直接把不通过杀神经的方法把这个髓腔里面的一些炎症啊一些问题哎，可能就能治愈了，
1: 嗯，
0: 那么观察而且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观察到是否成功，可能个把礼拜的这么样一个时间，
1: 嗯，
0: 那么如果它成功了，咱这颗牙哎，就算是
1: 保住了，
0: 就算是保住了，
1: 对，
0: 保住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牙齿就像相当于它从来没有坏过，只是你那个，
1: 哦，
0: 牙齿的这个咬合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洞，因为打开来过嘛，
1: 对对对，
0: 仅仅是这样而已，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再次把它治愈了之后，只要把上面的这个打开的这个洞把它补好，
1: 嗯
0: 啊，有些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做牙冠，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做牙冠，那么这颗牙齿就相当于你曾经感冒了，我们现在治好了，
1: 嗯
0: 啊，就是恢复到过去。那么如果它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太过于严重的后果，
1: 嗯，
0: 为什么呢？如果治疗失败，咱们还可以依然杀神经，正常像传统的根管治疗的方法，
1: 嗯，
0: 再治一次，那么相当于现在的新的保髓治疗呢，给到我们这种牙疼啊或者是深度龋齿的一些牙齿或者是一些创伤性的这种情况，给他再一次就是
1: 机会
0: 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的机会，
1: 嗯，对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哪些群体可能更适合一些呢？什么样的群体啊，
1: 嗯，
0: 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可能是不是新的治疗项目好贵啊，我这么大年纪了80来岁了，我不想花那么多的钱，这是很理解的啊，
1: 嗯，
0: 但是我们针对于小朋友的六龄齿，那么他才6、7岁、7、8岁啊，他六龄齿他生来就是恒牙，他没有乳牙去交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
1: 嗯，
0: 这颗牙他就蛀了，这已经蛀了我们就不谈为什么蛀了，就是他难道在6、7岁新长出来这个牙齿他就蛀了，然后我们就去杀神经，我们就把这个牙变成了死髓牙。
1: 对, 对, 对，
0: 那么死髓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时候就要讲讲后果了。死髓牙的后果就是他3到5年之内他会变色，为什么变色呢，
1: 嗯，
0: 因为牙神经杀死了之后他这块他就没有供血，
1: 哦，
0: 他就没有生命了，只是他还存在于我们的嘴巴里面，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变色，失去供血，然后慢慢的就会没有营养嘛，就会没有供血就没有影响，他就会变脆，
1: 嗯，
0: 变脆了之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患者说我们到了诊所里面做了这个根管治疗，牙医会建议我们做牙套，
1: 嗯
0: 啊，那其实做牙套并不是医生的一种营销，而是保护这个牙齿，尤其是我们的后牙磨牙区的这个位置，因为你要用来
1: 咀嚼，
0: 万一用力刚好不巧把它咬碎了就很可惜，因为脆了就容易碎嘛，
1: 哦，对对对
0: 对。那如果是小朋友，他可能才10岁左右，甚至更小，6、7岁，他刚长出的这个恒牙。

0: 他就住了身躯，那怎么办？你把他牙神经挑了之后，可一般来讲一个做完根管的牙齿，即便医生做得非常的彻底，那么他在嘴巴里面停留的时间，我们平均来看啊，每个人可能情况不太一样，平均他能够用到10到15年，其实就算是值回票价了。可是他才6、7岁哦，
1: 是是是，
0: 那10到15年之后他依然很年轻，
1: 嗯，
0: 那怎么办？他一旦这个用的使用寿命，其实医生也已经是挺努力的了啊，治疗效果也很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才20岁左右，
1: 嗯，
0: 那么就面临这颗牙齿可能会断掉啊，会脆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太可惜了，
0: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拔掉啊，再做种植，其实好可惜，
1: 嗯，
0: 那么可以尝试一下保髓治疗，
1: 嗯，
0: 那么保髓治疗之后，那么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牙位和具体的情况，可能都不需要去做牙套，那么这颗牙齿就重获生命。
1: 嗯嗯，所以说就是首先就能够保留我们原生牙的一个生命力，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自己原生的好，
0: 对对对对，
1: 出厂，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哎，
0: 这永远是
1: 原厂
0: 真的不如，假的肯定比不上真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它可以保留这个牙齿天然的这个感觉，这其实也是很多人要求的，
0: 对
1: 吧，对，
0: 然后自此以后呢，它治疗完成了以后，
1: 嗯，
0: 它这个牙齿它就依然有冷热酸痛的正常的感觉，
1: 嗯，
0: 但凡我们治疗过根管的这个治疗过程结束以后，不是牙神经都已经杀死了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能够感受到疼痛啊，包括触觉的感觉都是通过我们的神经传导来的，
1: 对，
0: 那他牙神经已经失活了，已经杀死了，他就感受不到这些冷热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么保髓治疗后的牙齿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天然牙齿的这种各种感觉，
1: 对对对啊，然后痛苦也很少，然后也减少了后续的麻烦，关键是长期更省钱更省心，是吧，
0: 是的是的，但是呢保髓治疗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1: 嗯，
0: 并不一定每一例都能够特别的成功，
1: 嗯
0: 啊，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1: 嗯嗯，就是可能有些人运气不是那么的好，是吧，嗯，
0: 有一些这个牙齿它有裂的
1: 哦，
0: 他做这个保髓治疗就做不了，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牙齿会有楔状缺损，
1: 嗯，
0: 啊，不管是外伤引起的裂痕，还是说我们的这个长期牙齿的一个磨耗导致的这个楔状缺损，
1: 嗯，
0: 那它是不在这个保髓治疗的适应症里面的，
1: 是啊，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牙周病治疗的有效方法。刚刚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叫做光动力，是吧，它的这个为什么会被称作是更舒适更有效的一种方式呢？那和传统的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
0: 那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牙周病对于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很多人呢会觉得牙周病是什么，哎，我牙龈又不红又不肿又不痛又不痒，我哪有病啊，我好像没有病，
1: 嗯，对
0: 啊，对，短期你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么牙周病呢是我们口腔里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慢病吧，你就把它当成我们口腔里面的什么高血

0: 的牙周袋要切开，要翻拌，然后要刮。一听到这个刮这个字儿、哦、大家都能够体意会一下啊。
1: 是的，心里就怵了，就怕了。
0: 而且但凡有牙周病的人，他这个牙周袋里面都是会有炎症的、
1: 嗯、
0: 一碰我们探针一进去一碰就会出血、
1: 嗯、
0: 甚至大到喷出来的感觉。
1: 哦天哪、
0: 啊、那他的出血量，传统的治疗他的出血量是还是蛮大的啊。
1: 嗯嗯嗯
0: 啊，当然跟其他的外科相比的这个出血是不一样，他是慢慢的出血，渗血型的那种。
1: 嗯嗯嗯，
0: 那传统的刮治又要翻拌又要刮，就是大家听到口腔科最恐怖的声音，滋啊、
1: 嗯、
0: 那些声音啊，
1: 感觉上电钻
0: 对，然后还要塞药，就是整个一个过程，还要打麻醉。
1: 嗯 嗯
0: 那局部的一个麻醉，因为确实是很疼，没有人可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之下做完牙周刮治，
1: 人人受得了。
0: 对，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光动力治疗到底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核心技术是在于我们这个光敏剂和我们配套使用的这个器械的一个光、
1: 嗯、
0: 光敏剂它是涂上去的这个试剂对我们特有的这个光段它是有敏感度，那么这个光和这个光敏剂配合了之后，把我们牙周病的这个元凶，就是某一种有害的或者某几种有害的厌氧菌，给它目标性的靶向性的把它杀死、
1: 嗯、
0: 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元凶是什么？就是各种细菌。
1: 嗯
0: 啊，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它这个针对性的只杀死有害细菌。
1: 嗯，
0: 那么我们口腔里还有很多有益菌啊，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不好，所以说它只是靠单纯的我们在牙周袋里涂一些试剂，我们简单的来讲涂一些这些药物或者是试剂、
1: 嗯、
0: 就通过照光的这种形式就把我们的这个牙周病起到一个有效的治疗和抑制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创伤也很小，有效率会很低、嗯、因为我们传统的刮治它只是一个物理性的把它刮除，
1: 对，
0: 然后通过上抗生素的这种方式，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因为牙周病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以通过一两次短期的治疗是不可能治愈或者是治好的啊。
1: 嗯嗯，
0: 那么时间久了之后会有耐药性，那我们光敏剂的这种方法呢，通过光照的方法它不会产生耐药性，而且它相对于传统的刮治它的舒适度好太多了，
1: 嗯，就能接受了是吧，
0: 而且出血量也会低。
1: 嗯嗯嗯，会不会反复呢？
0: 嗯，这个反复的情况呢是要另说的。为什么呢？要看这个患者的配合的程度、
1: 哦、
0: 然后呢他还要定期的来复诊，就像我讲的，他是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的一个慢性疾病，
1: 对，
0: 目前来讲说要做到100%的根除是不太现实的。
1: 是的，而且依从性得好、
0: 嗯、是依从性要好。那如果说患者能够遵医嘱，能够在我们医生建议的这个频率下，
1: 对，
0: 听话的来复诊，来定期的治疗，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的。其实大家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治疗，我们的牙齿这个吸收的程度和摇晃的程度在放慢脚步、
1: 嗯、
0: 这就是有效。
1: 是的啊，如果说各位您也有这个看牙的恐惧啊，牙疼、牙周出血、松动，想了解这个种植牙无痛的方案的话，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啊来找潘主任进行一个检查和咨询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今天节目当中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3万多名人进行了一项长期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对衰老速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在中年阶段，45到64岁，基因对健康的调控作用相对明显，但随着年龄增长，饮食、运动、作息等后天行为形成的累积效应会逐渐超过基因，成为决定晚年健康质量的关键。同时，研究划分出影响衰老的好习惯和坏习惯，规律运动、饮食均衡、稳定作息、积极社交、良好就业状态均可延缓身体机能衰退，属于保护性因素。长期吸烟、睡眠失衡、过多或是过少，则会持续损耗身心健康，削弱机体代偿能力，是加速衰老的重要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生活方式在睡眠饮食上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先天基因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睡眠不足带来的损伤，但无法挽回中年人长期睡眠过多、作息紊乱造成的持续伤害。无论先天体质怎么样，科学饮食均对血管代谢有保护作用，且对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受基因限制。可见，与先天基因相比，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美国近几年发起全球逆龄奥运会，也证实了健康生活方式可以超越基因。该赛事吸引了全球数千人参加，通过血液衰老标志物评估参赛者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距，并做出排名。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0万元的科技富豪布莱恩·约翰逊，每天吞服上百种补剂，曾尝试干细胞注射等手段，最终是位列第6。55岁的朱莉·杰布森·克拉克每年仅花费106美元，约合人民币是760元，成功斩获亚军，其衰老速度明显更慢。这表明低成本的日常健康生活比天价投入更实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沈艳英表示，克拉克的全套方案可以总结为4个方面，能轻松照搬到日常生活中。首先是尽量规定作息。克拉克的作息很简单，坚持7点前起床，23点前入睡，上午中午各做一次冥想。睡眠是细胞修复、肝脏代谢的黄金时间，可减轻代谢损伤。适度冥想呢，就像是白天的小睡，可以缓解心理压力，保护端粒长度，直接减慢细胞衰老。第二，运动储存肌肉。克拉克每周坚持4次力量训练，重点强化上肢、下肢和腰腹肌肉，同时还做4次，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周末也会去户外徒步。肌肉不仅是运动器官，更加是内分泌器官，但30岁之后每年流失1%到2%，50岁之后加速，70岁之后断崖式下降，直接增加跌倒、失能、死亡风险。北京老年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王源表示，如果30秒内从标准椅高大约是43厘米站起坐下次数，30到50岁男性是少于20次，女性少于17次，说明肌肉量不达标，可以尽早开始运动。但是老年人要避免突然高强度运动，可从坐位、卧位等动作起步。第三，多吃天然食物。克拉克的饮食原则可以总结为3点：一是控时间，采用16+8饮食法，也就是每日进食集中在8小时内。但王源提醒，孕产妇、青少年、糖尿病患者不要轻易尝试。二是蔬菜够，每天至少摄入450克天然食蔬。三是种类对，严格限制加工食品、精制淀粉，多吃鱼、蛋、奶、豆等优质蛋白，
但克拉克的主食摄入比较少。对于国人而言，每餐需要吃够一拳主食，可用全谷物来代替三分之一精致米面。第四就是不要乱用补剂。克拉克的每日补剂呢，只有鱼油、维生素 D、 镁、 B 族维生素四种。王源强调，补营养应当以食补为主，均衡饮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础营养需求。如果能吃能睡不偏食，就不需要额外补充，否则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脂溶性维生素 A、 D、 E 过量的话，甚至会中毒。服用任何补剂之前，建议大家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新研究将内在能力用作衡量衰老快慢的指标，能够稳定安排饮食、坚持运动、管理作息、调节情绪的人，内在能力会维持甚至提升。反之，长期无序的生活会让内在能力快速下降，衰老加速。只需要从几件确定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就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首先是掌控作息，代谢好了。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需要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睡眠，更加符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这比睡懒觉更加能够稳住生物钟。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纸质书，直到困倦。白天多出门晒太阳，15到30分钟，可以增强夜间褪黑素分泌，提升睡眠质量。工作日与周末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第二是掌握饮食，炎症少了。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是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将超加工食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饮食可遵循中医不食不食的原则，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可以选择10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可以选择8到16点，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第三，掌控运动，肌肉有了。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可以尝试一些不费力的运动，比如随时起身走一走。中年人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靠墙半蹲、垫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挥拍运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建议运动采取3+2模式，也就是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如果实在没有时间运动，饭后散步10分钟也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最后就是要掌控情绪，压力没了。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中年人应当要多培养兴趣爱好，多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建议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交谈，每2周一次团体活动，比如合唱、广场舞、志愿者活动，每周一次老友亲戚聚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广宁枢纽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梅村服务区到寿放枢纽，昆山高新区附近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银行本周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更精细的服务，不再是追逐发卡量。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市区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列从北流府开往曼谷的货运列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引发公交车猛烈燃烧，造成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前曼谷大众运输机构所属公交车因前方红灯停在铁路轨道上，导致铁路道闸无法正常落下，涉事列车当时载有集装箱车，车身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车，最终是引发了此次事故。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出草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脚垫呢是很重要的内饰，起着防水、防尘、防滑等作用，既可以保护车内清洁，又可降低底盘噪音和轮胎噪音，提高驾驶舒适性。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脚垫，该怎么选择一款最合适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脚垫的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新车一般没有配置脚垫，所以选购一套脚垫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具有清洁功能，尤其适合在雨水和寒冷天气使用，同时呢还能起到美观舒适点缀的作用。脚垫的质地、图案和美观度会直接影响车内的观赏效果和使用舒适感，并且汽车脚垫对于车主驾驶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让双脚与车底盘之间有了缓冲作用，增加舒适性。所以汽车脚垫后备箱垫是很多车主在买车后必备的汽车装饰用品。目前市面上的汽车脚垫多种多样，按形状可分为平面脚垫和立体脚垫。立体脚垫呢，按包覆性可分为半包围、大包围、全包围、太空软包脚垫等等。按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丝圈脚垫、橡胶脚垫、绒面脚垫、皮革脚垫、环保材料脚垫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材质的脚垫，它们都有什么优缺点呢？哪种材质的脚垫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首先介绍丝圈脚垫。丝圈脚垫表面为丝状表层，然后通过粘胶或者是热熔的方式来制作而成。丝圈脚垫呢是应用最多的一种脚垫，最易清洁也最耐脏。目前市场上的丝圈脚垫有单层丝圈、双层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相比单层的丝圈脚垫呢，这种皮革加丝圈的组合既不失格调，也相对更容易打理。丝圈脚垫的优点就是耐脏、脚感舒适、防水效果好、不易磨损、价格实惠。那缺点就是呢，缝隙藏污纳垢、难清理、裁剪为主，车内贴合度一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丝圈脚垫相对比较环保，没有异味，也比较耐脏，踩在上面柔软，弹性好，同时呢，它的防水性也不错，甚至可以直接吸收掉一部分的水渍。鞋底如果比较脏，踩在上面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印记。丝圈脚垫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性价比高，但是选择丝圈脚垫时一定要看材质和厂家。现在流行的大部分丝圈脚垫啊，都是采用的 PVC 材质， PVC 本身没有毒性，但所添加的增塑剂等辅料却对人体有害。目前呢，市面上的丝圈脚垫质量参差不齐，如果生产工艺不达标，在高温下容易分解出甲醛等有害物质，所以材质不安全，以及小作坊生产的杂牌丝圈脚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另外呢，买脚垫最好选有固定卡扣的，否则呢可能会来回滑动，影响驾驶安全。

的很多低价橡胶脚垫用的都是劣质材料，在高温下散发有害气体，而且味道长时间都不能去掉。同时呢，由于橡胶本身的特性，经过季节温度的变化，会出现萎缩或者拱起变形的情况。如果变形位置在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所以呢，不建议购买橡胶脚垫。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脚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卖钱票靠碳票，空气买钱票靠碳票，空气买钱票靠碳票，空气买钱票靠碳票，空气买钱票靠碳票，空气买钱票靠碳票，空气买钱票靠碳票，空气买钱票靠碳票，空气买钱。
4: 绿色旅游五星天，
5: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

0: 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疾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风骤雨，捧起。
1: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才便捷直达，

优点是上档次吸水，优点是上档次吸水，优点是上档次吸水吸尘，脚感较舒适，贴合匹配度高。缺点呢就是不耐脏，不易于清洗打理，易滑动，价格贵。

再来介绍亚麻脚垫，它的优点呢就是吸水性较强，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清洗后容易起毛，清洗数次后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产生异味，如果车主不擅长打理和清洁车内卫生，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脚垫。市面上常见的还有皮革脚垫，以全包围为主，由于它的包裹性好，对车内地板的防护性也是最全面的，同时具有柔软舒适，不易滑动，表面易清洁等优点。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缝隙易滋生细菌，易磨损，寿命短。现在流行的脚垫啊是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的，它是在全包围脚垫的基础上加了一张丝圈垫子，不仅有皮革的高端，又有丝圈材质的柔软舒服和耐脏性，广受车主好评。下面介绍环保材质脚垫，它是一种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回弹性，可注塑加工的特征，安全环保且无毒。这种材质也应用于婴儿奶嘴、医用输液器、高尔夫球杆等，是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环保材料，并且综合了 PVC 和橡胶脚垫的优点，具有环保健康、防水防潮、不受温度影响、易于清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away and forest, she loses way.
1: I cry into a rainstorm.

0: 值得呢。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选购汽车脚垫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配套。汽车脚垫过大或过小都很容易在刹车中造成移位，一旦脚垫卡在制动踏板下的话，就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以选购脚垫时一定要选择和车型配套的。第二，防滑。为了要保证脚垫与车体紧密相扣，防止脚垫出现移位，脚垫的防滑性在选购时非常重要。第三，耐脏易清洗。汽车脚垫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尽量选择耐脏易清洗的脚垫，同时还有美化内饰的功能。第四，无异味。脚垫材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些劣质的脚垫会散发出恶臭，对身体危害较大，甚至还可能导致晕车，所以在正规渠道购买放心品牌的产品。第五，就是阻燃。汽车脚垫不能含有毛料、泡沫等易燃物质，谨防发生火灾，所以购买防火性优良的脚垫不但是给生命上了保险，也是杜绝将来汽车自燃的有效措施。

0: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几种脚垫各自的特点，如果考虑环保性，能接受外观，预算充足的话，建议选择环保脚垫。如果预算有限，崇尚简约便捷，平时也懒得打理的，优先选择丝圈脚垫。如果是颜值控，经常走烂路的，预算充足，可以选择皮革脚垫。但脚垫一定要匹配自己的车型，选专车专用的，并用卡扣固定好。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现下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方枢纽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吉斯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路段都是受到路面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银行本周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更会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经达到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今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给阿妈的情书》总票房反超《消失的人》，成为2026五一档新片票房最高影片，同时进入2026年度票房榜前8名。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1: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2: 这里
1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2: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2: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15: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9: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这里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6: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就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9: 我是朱一飞。
8: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9: 看清没有拦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信息， S39 江宜高速常州段往宜兴方向73公里处罗溪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换行。同时 G1521长嘉高速苏州段往成熟方向55公里处，也就是在周庄出口附近，也是发生了3车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也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
4: 相信我们了吗？
3: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484，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8: 生活方式
1: 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1: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小气象报天气，一起来关注天气。虽然说这两天呢，我们感受到了初夏的味道，而且呢阳光非常的晴朗，但是在接下来的天气当中呢，接下来这一周会有所改变。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19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白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19度到30度。这一时间段的小气象就是这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给你听到的这一期都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歌曲，如果你有老歌情节，又或者是你的年纪刚好适合来听这些歌，我想你会非常的喜欢。这些声音是时代淬炼出的瑰宝，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他们一生的艺术赤诚。我们先从一位被埋没的民歌大师说起，他的名字叫柳时明，他的正版音乐资料在市场上已经很少见了，那么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可他的艺术成就足以称得上是一流的民歌演唱家。柳时明原籍是山东，生在北京，少年时呢成绩优异，又酷爱表演艺术，师从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王福增教授。1962年风华正茂的他被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成为了郭兰英的搭档，同台演出20余载。郭兰英告别舞台的歌剧片段都是由他俩搭档完成的。我们先来听他的这首歌，叫做《双脚踏上幸福路》，这是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主题曲。清亮醇厚的歌声里，满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柳诗明的歌声里有时代的温度，也有土地的深情。接下来的这首《崖畔上开花》是电影《陕北牧歌》的插曲，歌声里带着陕北高原的豪迈和柔情。崖畔开花，红染山岗，唱尽了这片土地的坚韧与希望。我们来听陕北牧歌的插曲《崖畔上开花》。

聊完了民歌大师柳时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中国歌坛的两位重量级的美声大家的世界，他们同属总政啊，一位是男高音程志，一位是男中音杨洪基，年龄相仿，一南一北，艺术共性却很多，都是凭借着脚踏实地的努力，在圈内保持着极高的专业影响。我们先来说说程志，他是湖北红安人，总政歌舞团的一级演员，1962年参军，1965年进入了总政歌舞团。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师从著名的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他的美声的功底非常的扎实，声音坚实洪亮，吐字清晰，有着金属般的穿透性，被称赞为罕见的男高音，甚至有来自东方的威胁这样的评价。我们来听他的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的声音里既有美声的恢宏，又有昂扬向上的力量，把时代的激情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

诚挚的歌声有着刺破苍穹的光芒，也有抒情的温柔。接下来的这首《桑塔露琪亚》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民歌，在他的演绎下，歌声明亮又柔润，尽显了美声唱法的魅力。

说完了程志，我们再来说说他的老同事杨洪基。大连人，1941年出生，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1959年考入了大连歌舞团，62年呢进入了总政歌舞团，在几十部中国歌剧当中担任主角，拿过戏剧梅花奖和文华大奖。90年代，他为《三国演义》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让他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来听他的又一首好歌，叫做《雁南飞》。他的演唱气息丰沛，声音又华丽，把歌曲里的思念和怅惘唱得格外动人。

从两位总这样的歌唱家，我们来到东方歌舞团的黄金年代，认识一下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男高音，叫做牟玄朴。1978年，他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毕业，被王坤赏识，调入了东方歌舞团。他的嗓音甜美、开阔、明亮，演唱的时候热情奔放，擅长演唱抒情优美的中外的民族歌曲。他的那首《草帽歌》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今天我们来听他的《情深意长》，他的歌声里依旧有着那一份清亮与真挚，把歌曲里的深情和敬意唱得格外的动人。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路网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 S39 降一高速常州段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至常州高新区枢纽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我们来到了今天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是歌坛的多面手，叫做郁金健，1959年出生，80年代就成为了总政歌舞团的台柱子，也是中国电视晚会出镜率很高的男歌手之一。他的演唱方式轻松时尚，契合了80年代音乐转型期的审美的觉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我们今天来听他的这首《什么也不说》，这是他的经典作品之一，歌声里满是质朴与真诚，把奉献和担当唱得格外动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位被低估的美声唱法大师，叫做施洪鄂。1934年出生，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去了保加利亚深造。1962年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声乐比赛当中，以最高分获得了金奖。他的演唱有着地道的意大利美声的唱法特点，音色明亮，音质柔润，音域宽广，中高声区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还能用多国的语言演唱歌剧和艺术歌曲。我们来听他和朱逢博合唱的牙买加的民歌，叫做《小黄鸟》，歌声灵动欢快，异国的风情浓郁，尽显了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实力。我们来听朱逢博施洪鄂的这首《小黄鸟》。

聊完了美声大师，我们要回到民族唱法的世界，认识一位学养很深的泰斗级的人物，叫做吴彦泽。他长期在湖北生活工作，带着浓郁的南方的民歌风格，又不失北方的刚毅色彩，声音坚实明亮，被称为歌唱诗人。他始终用天鹅绒般的声音歌唱，从不过度演绎，至今的声音依旧年轻饱满。我们来听他演唱的这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说到民族唱法，其实还有一位绕不开的名字啊，李双江。他的作品量大而质高，很多的歌曲因为他的演绎而成为了个人专利，别人很难唱出他的味道，比如《船工号子》《北京颂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妇孺皆知的名曲就有几十首。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代表作品，叫做《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唱得淋漓尽致。

面我们再来说说中国乐坛的一颗璀璨的明星戴玉强啊，他是总政歌剧团的主要演员，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形象出众，台风华丽，嗓音典雅，中低声区流畅舒展，高声区刚劲奔放，演唱激情四射，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还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亚洲的学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我们今天来听他唱的这首《为你歌唱》。

最后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白山黑水的骄傲，东北民歌的灵魂人物郭颂。1931年出生于沈阳，1949年起生活在黑龙江。1953年因为《丢戒指》这首歌一唱而红，从此终生结缘了东北民歌的演唱，成为了一位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歌唱大师。他创作并演唱的《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教材，影响深远，让民间艺术走上了大雅之堂，也有历史性的贡献。我们来听他的《新货郎》，歌声醇厚朴素又大气通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老艺术家，他们是时代的歌者，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把每一首歌唱成了永恒。这些声音或许不似流行歌那般喧嚣，却在时光里越发的醇厚，值得我们一遍遍细细的品味。愿你在这些经典的咏叹当中感受艺术的力量，铭记那些被时光珍藏的声音。这里是每天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

叫啊，龟儿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子，多少楼子，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小安，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请在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7: 纸啦！
8: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9: 苏超比赛正酣，苏小超同样火热。最近，历时五天的2026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小学女子乙组比赛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丹阳市练湖中心小学和镇江市乙整小学两支球队分别获得本次赛事的第四名和第五名，取得了近年来的最好成绩。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足球场上，无锡市广义中心小学、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常州市金川小学、镇江市宜城小学、丹阳市练湖中心小学等八支球队角逐本届省长杯的前八名。经过激烈比拼，丹阳市练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1-4雁湖中心小学，

0: 拿下赛事第四名。镇江市仪征小学以4-2的比分，小学以4-2的比分划实验小学夺得第五名。丹阳市练湖中心小学足球教练林成。
1: 我们今天呢取得了我们校园这个范围内的最好的省长杯的第四名，是最好的省长杯的第四名，是要感谢孩子们每天的辛苦的付出。
0: 镇江市仪征小学球员钱江南，
2: 就两个
0: 球，校园足球的未来与希望。市教育局体卫艺术处长吴娜。
3: 应该说呢，这是我们镇江队近几年来取得的这个最好的一次成绩，希望呢能通过以赛促训的方式，让更多的球队能够与高手们互相切磋，以此呢提高校园足球的整体的水平。
0: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见过蝙蝠吗？白天安安静静的蝙蝠，一到漆黑的夜晚就变得格外灵活。它们不用眼睛看路，在黑漆漆的山洞、树林里飞来飞去，也不会撞到墙壁，不会撞到树枝，真的是灵活又敏捷。可能会有人好奇，黑夜里什么都看不见，蝙蝠到底是靠什么来辨别方向？躲到它们长了一双夜视的魔法眼睛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4: 因为蝙蝠它的身体里有像雷达的一样的装置，它发出的那种超声波是它不需要用眼睛看，它可以用超声波来判断位置。
5: 因为它们在黑暗中飞行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它们的嘴能发射一种超声波，超声波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就传回了耳朵里，它们可以根据超声波，
0: 也就是超声波，这种声音飞快向前传播，碰到墙壁、树枝、小动物就会立刻的反射回来。蝙蝠大大的耳朵精准接收回声，马上就能够判断前方有没有东西，距离多远，位置在哪儿。这套神奇的本领叫做回声定位，就像是声音出去探路，再带回消息回来报告。哪怕说是伸手不见五指，蝙蝠依然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周围的一切。所以呀，就算是没有一丝光亮，蝙蝠依然可以快速地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转弯躲避障碍。 不息的江河吗？翻滚的浪花，河水滔滔，浪花拍打岸边，气势格外壮观。自古以来，江河就是诗人笔下最爱描写的景色，不少诗人借着奔腾的江水写下心中的豪情壮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笔下的《浪淘沙》。 这首诗描绘了黄河汹涌澎湃的气势，也藏着诗人豁达的胸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感受黄河的磅礴之美，品读诗句里的万千气象吧。
2: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孙静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吉祥上》。我很喜欢这首大气又豪迈的古诗。
0: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浪淘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作品。刘禹锡一生写下了很多豪迈大气的诗篇，而这首《浪淘沙》就是其中的经典，描绘的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壮丽景色。第一句，九曲黄河万里沙。九曲并不是说黄河有九个弯，而是形容黄河弯弯曲曲，路途漫长，一路绵延千里。万里沙是说黄河水流湍急，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奔腾向前。
2: 黄河
0: 一路蜿蜒曲折，带着泥沙，浩浩荡荡。光是读了诗句，我们就可以想象出黄河壮阔的模样。第二句，浪淘风簸自天涯，进一步写出了黄河的气势。汹涌的波涛被大风卷着翻滚颠簸，仿佛是从遥远的天边一路奔腾而来。浪淘是波浪冲刷，风簸是狂风摇动，又有奇妙的想象，把黄河的雄伟壮丽奔腾不息写得淋漓尽致。诗人借黄河的气势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告诉我们要像黄河一样拥有勇往直前、不怕困难的精神。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文明，见证了岁月变迁。这首《浪淘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黄河的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诗词的魅力。希望大家学习了之后，可以理解这首诗，记住黄河的壮丽景色，学习诗人豁达豪迈的品格。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勇往直前，积极向上，做一个有志气有气魄的小学生。同时呢，也要学会爱护自然。

浪淘沙，唐·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同到牵牛织女家。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放眼世界漫长岁月，

伦凯勒在很小的时候，一场重病让他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世界一片黑暗寂静，看不见蓝天白云，听不到欢声笑语，无法说话交流，生活变得无比艰难。小小的他暴躁无助，不懂世界，不懂沟通，常常伤心哭闹，觉得命运不公平。幸运的是，一位温柔耐心的沙利文老师来到他的身边，细心教导，不离不弃，一点点地教会他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岸边，细心教导。学习说话、读书、写字，别人轻松学会的东西，他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他克服重重障碍，考上名牌大学，学会多国语言，写下动人文章，成了著名作家。他走遍世界各地，帮助残疾孩子，鼓励所有人勇敢面对困境。同学们，海伦·凯勒不惧黑暗，顽强拼搏，用努力战胜

运。希望大家珍惜健康幸福，勇敢面对挫折，乐观向上，永不放弃。今天健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勇敢面对挫康幸福。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无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上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补剂能够帮助延寿。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 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潘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每天刷牙，为什么这牙还是坏了呢？很多人可能觉得啊，只要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好，接下来进入到健康谣言粉碎机。
10: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11: 吃苦瓜。
10: 你是不是也听？

0: 你是不是也听？
1: 手机辐射会致癌，
2: 晚上吃姜赛砒霜。
3: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4: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关于刷牙的习惯啊，我相信大部分人啊，刷完牙第一件事，特别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刷牙，因为时间很紧哈，可能刚刷
5: 效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4: 那如果说哈，让它停留一段时间，不要立马漱口，那么这人会不会中毒呢？它虽然对牙齿有保护了哈，对人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
5: 这个呢，大家其实最近也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氟呢，在我们牙膏里本身它也是这个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当然一定的这个浓度啊或者是剂量超标了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可是牙膏里的这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让我们达到中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没有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点成分不至于会真的那么它可以就涂掉就涂掉没有问题。那么但是有一些人尤其是这个小朋友
4: 很快
5: 很快他这个每天刷牙就跟打卡一样的
4: 对
5: 就非常快那么
4: 像打仗一样
5: 对有的时候是时间来不及像早上多睡一会儿
4: 对对对
5: 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小朋友确实不爱刷牙、
4: 嗯、
5: 那么家长呢可以选择一些氟化物的延展性比较强的一些牙膏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小朋友把多余的泡沫吐掉之后呢别着急对吧先含在就是嘴巴里先不要漱口那么先进行这个梳梳头啊擦擦护肤品啊、
4: 哦、
5: 啊这种情况那么这套动作做完了反正也是在水
4: 几分钟下来了、
5: 哎、然后再漱漱口吐掉也、哎、可以
4: 好另外还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们都说这个晚上要刷牙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要睡觉了你赶快去刷牙那在刷牙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哎呀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
5: 法它到底对不对呢？法它到底对不对呢？首先这个做法我们一定要看对的。那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要睡觉前刷牙，我们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要去做这件事情？
4: 做对牙齿的健康是更加有益的，可能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
5: 那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呢，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吃完东西他有漱口的习惯，
4: 哎，对对对，
5: 然后他睡觉前他从吃完东西漱口了以后，他没有再任何的进食，最多就是喝了白开水。那么他睡前其实就没有必要要完成刷牙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过多频率的这个刷牙可能对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这个磨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能无限制说我一天刷28次牙那不太行，
4: 强迫症这就不太好了。说我只要吃了东西我立马就去刷牙，这个也不太行是吧，这就有点过了哈。
5: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注意到漱口啊什么的，就是把这个频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然后其实最根本的这个刷牙也好漱口也好，就是为了让食物残渣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其实
4: 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口臭的这个问题，排除他身体其他一些疾病的影响，比如说他的胃啊什么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影响以外，如果单纯是口腔里面的这些事儿哈，就是会有两个情况，一种呢就是食物的残渣没有清洁干净，这个发酵啊什么的会有味道，另外呢可能我们的舌苔里面也是藏污纳垢的小地毯啊，舌头的表面大家都知道它不是特别光滑的，
5: 对，
4: 只要不光滑它就有可能里面会藏一些食物的残渣啦细菌啦，这些它就会有发酵就会有味道，然后另外呢我们的牙齿缝缝里面甚至是不被我们注视到的，就是说重视到一个是牙龈沟的这么一个位置，大家只要是在平时看到过一些刷牙正确姿势的宣教都会听说过叫巴氏刷牙法，
5: 哎对，
4: 那么巴氏刷牙法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牙刷和我们的牙面成一个45度角呢，就是要让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用软磨毛的牙刷呢把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的这个地方的一些脏东西包括一些残渣也好细菌也好把它刷出去把它清洁干净，这样牙菌斑呢在这个地方就不会形成长期的一个堆积，那么我们的牙结石也好我们的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也会得到一些改善，因为它清洁干净了嘛，
5: 对对对，
4: 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牙周炎轻度的一些牙龈炎，
1: 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
4: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大家对于看牙恐惧的这件事情啊。那么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来讲的话呢，大家去看牙听到这个口腔诊所里面的这个滋呀这些器械的声音都会情不自禁的有一点害怕，
5: 是
4: 有一点焦虑，那他们呢就是常规来讲叫做牙科恐惧症牙科焦虑症啊。那很多人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恐惧就会把这个牙齿的疾病就会一拖再拖，然后呢从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无痛舒适化诊疗的一些手段，那么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说打个一针麻药啊，然后呢这个就好像是麻醉止痛仅仅是止痛而已，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套从术前到术中再到术后的全流程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些方案，那么就是想让我们的患者啊把这个情绪从紧张恐惧到发现好像其实没那么吓人，
5: 对，
4: 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点迷迷糊糊的就是好像打了个盹儿，然后我们的牙就看好了，
5: 哎太好了。
4: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我们术前的一个心理的安抚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他这种恐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
5: 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
4: 那么最害怕的就是很多人讲提到牙科，最害怕打麻醉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对，就那个针扎到牙龈上，我就觉得很痛啊
5: 啊！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呢，也是这个我们会有一些表面麻醉的，比如说一些麻醉的膏剂啊，就是先在这个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创伤操作的时候，在这个表面竞争的牙龈的软组织的这个部位先涂一点表面麻醉
1: 啊，
5: 就像我们可能做一些医美啊或者去个痣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5: 就那种啊简简单单的，那当然这种也是可食用型的了，能够进嘴巴的、那么先表面在黏膜上涂一层表面麻醉膏，等待个1到2分钟，等这个表面麻醉起到一定作用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针扎到我们的这个需要竞争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还依赖新的一个设备，其实现在各大诊所也都有了啊，门诊啊诊所啊医院也都有，叫计算机控制的无痛麻醉仪。
1: 哦，很高级的样子
5: 啊。对对对，就是它通过计算机来控制竞争的力度，竞争的这个量，用药的这个量，所以它这个给药的速度也是非常慢又很稳。那压力啊这方各方面它都不会有那种瞬间竞争的疼痛感，以及麻药推进去的那种冰冷的感觉，全程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那么再来呢，就是在这个种植牙，像一些手术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我们也会精准的去把控这个麻药的一个用量。不要说好像像一些手术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4: 也是会采用术后缓释镇痛的方法，就是给他打进去的那针麻药呢，它会有一定的缓释的作用。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口腔的操作，它大概就是说，可能会最疼吧。持续多长时间呢？一般不会超过72个小时，就是传统意义讲我们讲3天。
1: 对。
4: 那么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麻醉的针剂呢，可能它能够缓释的有效时间能够在72小时内保持这个舒适啊，不肿啊，不痛，不太影响吃饭啊，不影响正常的这个睡眠呐、工作啊什么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缓释剂。那如果术后还有双重保障呢，就是说也可以服用一些口服的镇痛剂，就是我们的止痛药。
1: 其实我在这里也想多问一句哈，就是潘主任，有人就说了，为什么我不能这个像一些胃肠镜一样的直接给我们打一针就让我们睡过去是吧，然后眼睛一睁，哎，已经好了，这多方便呢。
5: 这种目前也是有
1: 哦，
5: 就是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一些的手术的时候，我们也在进行，
1: 它不是，
5: 或者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他有些人
1: 特别恐惧的那种，
5: 特别恐惧的，
1: 完全做不了，
5: 血压升高。
1: 哦，
5: 它不是病理性的，它本身没有高血压这个疾病，但是它一踏进我们口腔科，
1: 叫白大褂高血压，
5: 血脉膨胀，它就血压就升上去。那么
1: 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叫白大褂高血压， 不需要更加完善的一些医疗的
5: 血压都是在全程监控当中的。
1: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吧、
5: 也不是特别特殊，有人就是有这个要求，那其实这个也很成熟。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麻醉，
4: 对呀、我觉得这

0: 影响智力啊，
1: 对对，
0: 啊，
1: 是不是安全是吧，
0: 啊？其实它的剂量用的比我们做一个无痛胃镜的这个剂量还要小一点
1: 哦。
0: 那你想，你能接受每年做一次无痛胃肠镜，那你这个也能接受。
1: 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舒适麻醉哈，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就有哪一些人可能就是不能去打这个麻醉的呢？
0: 也有部分的禁忌症，比如说他的心率有一些问题
1: 啊，
0: 那如果术前我们评估下来去做一个心电图，他的确实心率特别的偏低的话呢，毕竟是有些麻醉，有些镇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心率特别的偏低的，
2: 不适宜的话，也还是不建议做，尤其是心率偏低的一些人群。
1: 那只能硬扛着，
0: 那就会采用我们刚刚讲的，像这种局部麻醉的，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表面麻醉膏啊，然后计算机的这种控制无痛的麻醉
1: 全程控制，
0: 对对，这种是它不进入静脉，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可以，除非特别不凑巧，这个人对任何麻醉的药物他都过敏。
3: 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青春韶华，已经人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我是镇江交警。
1: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晚间八点到九点，将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口腔健康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嗯，我们继续
2: 牙齿内部的就是髓体里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呢，我们是把它的牙髓叫杀活，
1: 嗯，
2: 啊，不是真的把它拔出来啊，这个神经，哦，那么是灭活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的保髓治疗呢，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这个牙髓保持它的活性，它只是生病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真的就完全杀死，如果它还有救的话，
1: 嗯，
2: 我们通俗的这么讲，
1: 对对，
2: 那么牙齿虽然蛀了发炎了它生病了，咱再给它一次机会呗，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在现有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之下，我们可以尝试着把牙神经保留下来，
1: 嗯，
2: 它不是发炎了吗？我们老百姓通俗讲，那我们消
1: 消
2: 炎呗，
1: 炎 对，
2: 对吧，可以尝试着一下，嗯，那我们现在有新的技术，那我们通过一些方法一些试剂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已经生了病的这个牙髓的神经啊，这个牙整个髓腔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消毒啊消炎啊，可以尝试着把它保留下来，
1: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在口腔内科的一些医生来讲，有一些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我们的这个牙齿内部的它的这个牙根，我们就看到它是带钩子状的这种啊，我们就噩梦就来了，因为它的这个，
1: 哦，很难处理，
2: 牙髓它是弯的，整个一个牙髓它整个腔体它是弯的，嗯，那么我们给它做治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一些治疗的手段和器械是其实大家可以有印象应该是直直的，那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呢？
1: 嗯，
2: 那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
1: 嗯，
2: 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一颗牙哎，就算是
1: 保住了，
2: 就算是保住了。
1: 对，
2: 保住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牙齿就像相当于它从来没有坏过，只是你那个牙齿的这个咬合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洞，因为打开来过嘛。
1: 对对对，
2: 仅仅是这样而已。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再次把它治愈了之后，只要把上面的这个打开的这个洞把它补好。
1: 嗯
2: 啊，有些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做牙冠，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做牙冠。那么这颗牙齿就相当于你曾经感冒了，我们现在治好了，
1: 嗯
2: 啊，就是恢复到过去。那么如果它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太过于严重的后果。
1: 嗯，
2: 为什么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 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治疗失败会怎么样呢？
0: 失败，咱们还可以依然杀神经，正常像传统的根管治疗的方法再治一次。那么相当于现在的新的保髓治疗呢，给到我们这种牙疼啊，或者是深度龋齿的一些牙齿，或者是一些创伤性的这种情况，给他再一次就是
2: 机会
0: 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的机会。
2: 对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哪些群体可能更适合一些呢？什么样的群体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
2: 对
0: 啊，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可能是不是新的治疗项目好贵啊？我这么大年纪了，80来岁了，我不想花那么
2: 套。
0: 那其实做牙套并不是医生的一种营销，而是保护这个牙齿，尤其是我们的后牙磨牙区的这个位置，因为你要用来咀嚼，万一用力刚好不巧把它咬碎了，就很可惜，因为脆了就容易碎嘛。
2: 对。
0: 那如果是小朋友，他可能才10岁左右，甚至更小，6、7岁，他刚长出的这个恒牙，他就蛀了，深龋，那怎么办？你把它牙神经挑了之后，一般来讲，一个做完根管的牙齿，即便医生做得非常的彻底，那么它在嘴巴里面停留的时间，我们平均来看啊，每个人可能情况不太一样，平均它能够用到10到15年，其实就算是值回票价了。可是他才6、7岁哦，
2: 是。
0: 那10到15年之后，他依然很年轻，那怎么办？他一旦这个用的使用寿命，其实医生也已经是挺努力的了啊，治疗效果也很好。那么这个时候他才20岁左右，那么就面临这颗牙齿可能会断掉啊，会脆呀、或者是怎么样？
2: 太可惜了。
0: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拔掉。啊，在做种植，其实好可惜。那么可以尝试一下保髓治疗。那么保髓治疗之后，那么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牙位和具体的情况，可能都不需要去做牙套。那么这颗牙齿就重获生命。
2: 所以说就是首先就能够保留我们原生牙的一个生命力，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自己原生的好。
0: 对
2: 出厂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留我们原生牙的，
0: 原厂真的不如假的肯定比不上真的。
2: 对。还有就是它可以保留这个牙齿天然的这个感觉，这其实也是很多人要求的，
0: 对
2: 吧？对。
0: 然后自此以后呢，它治疗完成了以后，它这个牙齿它就依然有冷热酸痛的正常的感觉。但凡我们治疗过根管的这个治疗过程结束以后，不是牙神经都已经杀死了吗？那我们能够感受到疼痛啊，包括触觉的感觉，都是通过
2: 了一个治疗方法叫做光动力，是吧？它的这个为什么会被称作是更舒适更有效的一种方式呢？那和传统的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
0: 那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牙周病对于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那很多人呢会觉得牙周病是什么？哎，我牙龈又不红又不肿又不痛又不痒，我哪有病啊？我好像没有病。
2: 对，
0: 短期你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么牙周病呢，是我们口腔里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慢病吧，你就把它当成我们口腔里面的什么高血糖高血压这种感觉。那么我们高血糖高血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只要不是特别就是发作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也没有感觉？
2: 对，但是发作起来就很痛苦了。
0: 哎，是。那牙周病也是这样，它不疼不痒的。那么它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牙齿的松动，松着松着就掉了。
2: 对，
0: 这就是它对我们牙齿的口腔的最大的一个危害。那我们传统的治疗手段是什么呢？刮治，
2: 看看这个两个字儿，痣不讲了啊，
0: 疼。
2: 刮，听到这个刮是不是就很吓人？
0: 是啊，
2: 那传统的治疗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一种是简单的洗牙，龈上的一个节制，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节制也只是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那么还有更夸张的要。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那么还有一些龈下的节制，但是龈下部的一个麻醉，因为确实是很疼，没有人可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之下做完牙周
0: 受得了。
2: 对，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光动力治疗到底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核心技术是在于我们这个。光敏剂和我们配套使用的这个器械的一个光、光敏剂它是涂上去的这个试剂对我们特有的这个光段它是有敏感度，那么这个光和这个光敏剂配合了之后，把我们牙周病的这个元凶，就是某一种有害的或者某几种有害的厌氧菌给它目标性的靶向性的把它杀死、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元凶是什么？就是各种细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它这个针对性的只杀死有害细菌。那么我们口腔里还有很多有益菌啊，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不好，所以说它只是靠单纯的我们在牙周袋里涂一些试剂，我们简单的来讲涂一些这些药物或者是试剂、就通过照光的这种形式就把我们的这个牙周病起到一个有效的治疗和抑制的一个情况、那么创伤也很小，有效率会很低、因为我们传统的刮治它只是一个物理性的把它刮除，
0: 对，
2: 然后通过上抗生素的这种方式，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因为牙周病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通过上抗生素的这种方式，在我们医生建议的这个频率下，
0: 对，
2: 听话的来复诊，来定期的治疗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的。其实大家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治疗，我们的牙齿这个吸收的程度和摇晃的程度在放慢脚步，这就是有效。
0: 是的啊，如果说各位您也有这个看牙的恐惧啊，牙疼、牙周出血、松动，想了解这个种植牙无痛的方案的话，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啊来找潘主任进行一个检查和咨询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线。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的谢来自于镇江市瑞

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蹄蟹，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蹄蟹，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蹄蟹，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蹄蟹，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3万多名人进行了一项长期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对衰老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年阶段45到64岁，基因对健康的调控作用相对明显，但随着年龄增长，饮食、运动、作息等后天

中年人长期睡眠过多，作息紊乱造成的持续伤害。无论先天体质怎么样，科学饮食均对血管代谢有保护作用，且对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受基因限制。可见，与先天基因相比，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美国近几年发起全球逆龄奥运会，也证实了健康生活方式可以超越基因。该赛事吸引了全球数千人参加，通过血液衰老标志物评估参赛者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距，并做出排名。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0万元的科技富豪布莱恩·约翰逊，每天吞服上百种补剂，曾尝试干细胞注射等手段，最终是位列第六。55岁的朱莉·杰布森·克拉克每年仅花费106美元，约合人民币是760元，成功斩获亚军，其衰老速度明显更慢。这表明低成本的日常健康生活比天价投入更实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沈艳英表示，克拉克的全套方案可以总结为4个方面，能轻松照搬到日常生活中。首先是尽量规定作息。克拉克的作息很简单，坚持7点前起床，23点前入睡，上午中午各做一次冥想。睡眠是细胞修复、肝脏代谢的黄金时间，可减轻代谢损伤。适度冥想呢，就像是白天的小睡，可以缓解心理压力，保护端粒长度，直接减慢细胞衰老。第二，运动储存肌肉。克拉克每周坚持4次力量训练，重点强化上肢、下肢和腰腹肌肉，同时还做4次，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周末也会去户外徒步。肌肉不仅是运动器官，更加是内分泌器官，但30岁之后每年流失1%到2%，50岁之后加速，70岁之后断崖式下降，直接增加跌倒、失能、死亡风险。北京老年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王源表示，如果30秒内从标准椅高大约是43厘米站起坐下次数，30到50岁男性是少于20次，女性少于17次，说明肌肉量不达标，可以尽早开始运动。但是老年人要避免突然高强度运动，可从坐位、卧位等动作起步。第三，多吃天然食物。克拉克的饮食原则可以总结为3点：一是控时间，采用16+8饮食法，也就是每日进食集中在8小时内。但王源提醒，孕产妇、青少年、糖尿病患者不要轻易尝试。二是蔬菜够，每天至少摄入450克天然食蔬。三是种类对，严格限制加工食品、精制淀粉，多吃鱼、蛋、奶、豆等优质蛋白。但克拉克的主食摄入比较少，对于国人而言，每餐需要吃够1全主食，可用全谷物来代替1/3精制米面。第四就是不要乱用补剂。克拉克的每日补剂呢，只有鱼油、维生素 D、 镁、 B 族维生素4种。王源强调，补营养应当以食补为主，均衡饮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础营养需求，如果能吃能睡不偏食，就不需要额外补充，否则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脂溶性维生素 A、D、E 过量的话，甚至会中毒。服用任何补剂之前，建议大家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新研究将内在能力用作衡量衰老快慢的指标，能够稳定安排饮食、坚持运动、管理作息、调节情绪的人，内在能力会维持甚至提升。反之，长期无序的生活会
会让内在能力快速下降。

衰老加速。只需要从几件确定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就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首先是掌控作息，代谢好了。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需要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睡眠更加符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这比睡懒觉更加能够稳住生物钟。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纸质书，直到困倦。白天多出门晒太阳15到30分钟，可以增强夜间褪黑素分泌，提升睡眠质量。工作日与周末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第二是掌握饮食，炎症少了。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是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将超加工食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饮食可遵循中医不食不食的原则，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可以选择10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可以选择8到16点，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第三，掌控运动，肌肉有了。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可以尝试一些不费力的运动，比如随时起身走一走。中年人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靠墙半蹲、垫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挥拍运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建议运动采取3+2模式，也就是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如果实在没有时间运动，饭后散步10分钟也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最后就是要掌控情绪，压力没了。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中年人应当要多培养兴趣爱好，多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建议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交谈，每2周一次团体活动，比如合唱、广场舞、志愿者活动，每周一次老友亲戚聚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放慢脚步，和我们一起静静的倾听，让光阴在歌声当中慢慢的沉淀。今天的音乐之旅呢，我们要一起追忆一位已经故去的音乐人，关于他的所有记忆都要回到1995年。那一年对于很多人来

说注定是悲伤的。邓丽君走了，戴安娜王妃也走了，张爱玲度过了她最后一个秋天，而她也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开了这个世界。所有人的离去都被媒体渲染得轰轰烈烈，只有她似乎是被排除在媒体之外的。你还记得她吗？一个个性温和的吉他好手，一个才华横溢的制作人，杨明煌。

让每一颗心被爱收留，这是身为音乐制作人的杨明煌为自己所写的歌。杨明煌这个名字或许让你听起来感觉有些陌生，但是如果你能留意一些唱片的文案的话，你会在很多唱片的制作人这一栏找到这个名字。作为一位资深音乐制作人，杨明煌参与了大量唱片的制作，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辛晓琪、苏慧伦、王菲、张清芳、蔡琴等等等等，很多知名歌手他们的代表作都是由他担任制作人。然而正当他的制作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这位音乐才子却在1995年的一桩交通意外当中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人、朋友以及为之奋斗的音乐事业。或许你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名字。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由周慧敏和林隆璇合作带来的《留言》，制作人正是杨明煌。

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歌手的歌，但是这些歌曲背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杨明皇。刚刚这首歌是第一代玉女掌门人周慧敏的代表作品《流言》，选自她1992年的同名专辑，而制作人也是杨明皇。这张专辑的发行确定了周慧敏玉女掌门的地位。专辑发行之后啊，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就狂销了36万张，并且获得了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女合唱歌曲的铜奖，真正做到了叫好又叫座。一首歌曲成功之后，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歌手的风光，而作为身处幕后的制作人包括词曲作者，通常是会被大众忽略的。而实际上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一个好的制作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在我翻看杨明皇制作的一系列专辑资料的时候，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些老将，到如今歌坛的中坚力量，我发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包括蔡琴、黄莺莺、张清芳、王菲、辛晓琪、苏慧伦、范晓萱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杨明皇为王菲所创作的这首《天空》。

1994年，王菲的专辑《天空》发行，制作人正是杨明煌，这也是他生前制作的最后一张专辑，也被认为是王菲歌唱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回头再听到当年由杨明煌亲自作曲的这曲《天空》，还是很感叹，直到今天这首歌在音乐质地上都没有丝毫的落伍的感觉。王菲清幽高远的嗓音当中真的是不见一丝烟火，我想这也许是天堂里的杨明煌遗留在人间的一曲浮世清音吧。绝大部分人是在《天空》之后才真正开始关注起王菲的。《天空》这张专辑，无论是从整体音乐部分的制作，甚至包括唱片封套的制作，都可以算是上乘的。作为制作人，杨明煌很到位地将王菲的另类和市场的流行结合起来，也让很多人慢慢地接受并喜欢上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歌手。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由杨明煌作曲的另外一首歌曲《棋子》。

这是由杨明皇作曲的《棋子》，我时常在想，如果杨明皇还在的话，王菲又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好歌呢？可是所有的猜想都随着那场意外戛然而止。1960年出生的杨明皇毕业于中国台湾中原大学数学系，虽然说一直跟阿拉伯数字打交道，但是他却在课外休闲的时候迷恋上了五线谱上的音符。1984年，他加入了歌林唱片公司，制作了生平第一张儿歌专辑。之后呢，便正式开始了真正的音乐唱片的制作。杨明皇不但自己弹着一手好吉他，音乐素养出色，他的好人品在演艺圈里面也是被人广为称道的。很多人虽然和他只有一面之缘，但都称赞他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其实，杨明皇不仅仅打造了很多港台地区的歌手。当年他也成就了如今内地歌坛一位大姐级人物的华丽转型，他就是那英。我们来听那英1994年在福茂唱片发行的专辑《为你朝思暮想》的同名主打歌《为你朝思暮想》。

这是那英1994年进军中国台湾地区唱片市场的第一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的主打歌《为你朝思暮想》。杨明煌先后为那英制作过两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和《白天不懂夜的黑》。对于那英个人来说，这两张专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前呢，我们能记住的那英是那种极为豪放的声音气质，而当他一个人来到中国台湾歌坛的时候，太多人都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那英这一次的转型。毕竟要完全脱离大家多年以来所熟悉的印象并且被接受，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对于制作人更是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难上加难，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2: 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感受光阴之美。今天我们一起回忆一位英年早逝的优秀音乐制作人杨明煌。一个音乐制作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应该来说，他首先必须很了解他所制作的歌手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歌手的音质、喜好、个性等等各个方面。而一个好的制作人则必须让歌手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他在音乐里以及个性上的长处。在杨明煌所制作的专辑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很多把歌手挖掘的片。

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歌手的歌，但是他们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杨明煌。听完这些歌曲之后啊，也许你会说啊，原来这也是他制作的吗？没错，作为身处幕后的制作人，包括词曲作者，通常会被大众所忽略。而事实上，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一个好的音乐制作人非常的重要。作为伯乐，杨明煌曾经挖掘了很多的歌手，锦绣二重唱、张克帆、范晓萱都是他一手造就的。

刚刚出道的范晓萱纯净的就像一块水晶，这是她1994年的专辑 Rain 当中的一首歌《深呼吸》，而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杨明皇。在我翻看杨明皇所制作的一些专辑资料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些非常早期的歌手的名字，包括高明翰、游子阳、蔡琴、殷正阳等等，这些都是曾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非常出色的歌手，可见杨明皇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华语流行音乐做着努力了。我们来听杨明皇在1990年为殷正阳制作的专辑《生命是一首澎湃的歌》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生命是一首澎湃的歌》。

当很多歌手的名字被人们渐渐的遗忘，当歌坛新人变为旧人，我们身边的音乐也在不停的改变。在杨明皇离开一年之后，他的很多好友为了怀念他，特别制作了一张《一生的爱》，以此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音乐人。专辑中有两首很特别的歌，一首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杨明皇亲自演绎的《让每一颗心都被爱收留》，另一首则是由群星合唱的《用尽一生的爱》。这是由当初杨明皇自弹自唱的母带加上多位歌手的演唱制作而成，也曾被音乐界评为1996年度感情最为动人、歌声最为和谐的作品。而共同演绎这首作品的歌手包括伍思凯、江淑娜、张克帆、张宇、苏慧伦、林隆璇、童安格、周慧敏、黄舒骏、庾澄庆、辛晓琪、邰正宵、范晓萱、张清芳等等。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到这首《用尽一生的爱》，也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7: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鲁宾在法院门口焦急地等着丛林。
1: 鲁局啊，什么事儿？
2: 丛厅长，你行啊，跑到我战友周副市长那儿告我的状去了是吧？
1: 鲁局啊，你可千万别那么想，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可就真的误解我了。
3: 因为第一，我不知道你跟周副市长你们是老战友；第二，周副市长是管商业和企业的领导，我向他反映香水河的问题是想引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注意，更好地去安排这几百个职工。

0: 周玉年和属下正在现场了解灾情。
1: 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周副师长，
0: 曾真从后面赶了过来。
2: 周副师长，能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我们的观众说几句话？
1: 没问题，
2: 帮我们介绍现在情况吧。
1: 我们过去，我们走。好，
2: 周副师长，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吧。周市长，
0: 莫大华拿着手机，急匆匆地找到了江小璐。
3: 江小璐。你的电话
2: 吗？
4: 哦，在屋里。
3: 这
2: 怎么打到您这
4: 儿
2: 来了？
4: 喂，你好。啊，对，我是周市长爱人。什么？
3: 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
0: 江小璐晕倒了。江小璐和周欣然在医院抢救室外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4: 苦啊，乖孩子，爸爸一定会没事的。孩子，
0: 徐毅正在一旁接受采访。
5: 刚才这么多省市领导都来看望周副市长，那是不是病情很严重？
6: 是的，目前还在手术当中。作为周副市长的女婿，我对上级领导的慰问。
0: 鲁宾和莫大华赶到了医院。
3: 指导员怎么样了？
4: 还在里面抢救呢，还没脱离危险呢。
3: 怎么能成这样呢？
4: 他去视察高速公路，被一个石头子砸着脑袋了。爷爷，爷爷。
0: 徐毅把鲁宾拉到了一旁。
6: 鲁叔叔，
7: 啊。
6: 那个今天的民意测验还顺利吧？
7: 顺利什么呀，我真没想到丛林的他真的被我兜了股票。
6: 怎么会这样呢？他是不是搞了什么小动作？
7: 应该不会吧，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6: 鲁叔叔，这件事你放心，交给我，
7: 我想办法。哎，姐，你要干什么？你可不能乱来啊！
6: 陆叔叔，我前两天让欣然给您说那件事儿，怎么样了？
7: 欣然，他没跟我说什么事儿。
6: 就是香水盒那件事儿。
7: 欣然真没跟我说，就是说了也没用。徐毅，我不是说你啊，我给过你机会吧，给了，可你怎么样？你看你把胜利大厦做的那个样子，还想着那块地，你现在啊，你歇歇，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医生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大家都围了上去。
4: 大夫，病人怎么着？
8: 手术还算顺利，可是由于脑部神经已经破损，如果恢复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引起瘫痪，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3: 那医院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8: 我们会尽量想办法。
0: 徐毅把周欣然叫到了走廊。
6: 香水盒那件事，你和鲁冰说没说？任你什么你，说没说？
9: 我
10: 行了，现在结果又没出来，人又没死，你哭什么哭啊？
4: 徐毅，
0: 周欣然转过身来，捂着嘴哭了起来。
6: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烦躁，对不起。
10: 你知道为什么吗？咱爸没出事之前，香水和这单业务我有100%的把握。现在呢，鲁宾刚才对我的态度都变了。
4: 这跟鲁叔有什么关系啊？
10: 他是执行局的，他管这事儿。
4: 他怎么变了？
10: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因为咱爸受伤了。鲁冰竞选副院长，民意投票比人家差5票， 如果咱爸没事可以帮他说说话呀。现在好了，咱家这棵大树算倒了。
4: 我现在真的没有力气跟你说这个事。
10: 我知道，我知道，你再听我说最后一句好不好？我一不联合丛林对付鲁冰这件事儿，我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我已经远远的落后在我姨父后面，我们必须多想奇招，多点出击，才能挽回这种局面，你明没明白？
4: 徐毅，你给我听好，你随便，我只想让我爸快点。

0: 徐毅走到病房门口，江小璐走了过来。
1: 然然怎么了？啊？徐毅，现在你周叔叔病了，我得照顾他。我顾不上然然，你要多照顾他呀。
2: 是，我是照顾他，我是应该照顾他。可是我最近的生意也有很多麻烦，也是因为周叔叔生病引起的，谁照顾我？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树倒猢狲散啊！周叔叔现在这样，我的事谁管？
1: 我没明白你的那些事儿和你周叔叔生病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怎么能装糊涂？你真糊涂吗？当初我撮合你俩的时候，你是答应过我的，对吧？
1: 我答应你什么了？
2: 你答应我，像妈妈一样对待我。
1: 你是觉得我现在没有像妈妈一样对待你吗？
2: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现在儿子遇到困难了，您这个当妈的能不能帮助帮助我？
0: 晚上，徐毅和周欣然回家，一路上周欣然一直在哭。
2: 你怎么又哭了？啊？现在已经够烦的了，别再哭了好吗？
3: 我不哭，我忍着。
2: 欣然啊，我已经够累的了。最近这段时间心里特别乱，你一哭我心里就更乱了，你知道吗？哎，不哭了，哇！
3: 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我爸现在已经这样，你连说话的口气都变了，我怎么办呀？
2: 没有，没有。
3: 你变了，变了，就是变了。
2: 没有。
3: 我说你变了，就是变了。
2: 我给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啊！
3: 你看。又凶我，你看你，
2: 欣然，我也不想这样，让我们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好吗？先说你爸，你仔细想一想，自从咱们开公司以来，你爸有没有给过我们实际的帮助？有吗？没有。而且他好像很害怕咱们的公司和他沾上边一样。
3: 徐，你现在说这个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真的是这段时间我一直憋在心里头，我憋得难受，我就想说出来。虽然你爸爸没给我们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是他是有光环的，你知道吗？我有一种被他罩着的感觉，我说话我办事我很有底气，最起码没人敢小瞧我们。你爸爸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也不想，我也很难过，可是咱们公司还开不开，日子还过不过，接下来怎么办？

0: 日子还得过，我们不是有江阿姨了吗？
1: 有她有什么用啊？
0: 就不能对我好一点？
1: 欣然，这段时间我压力的确特别大，真的很累。你别看咱们之前挣点小钱，如果说现在咱们找不到靠山的话，拿不到业务，公司分分钟会垮掉的。
0: 为什么没我爸公司就会垮掉？
1: 你还不明白吗？因为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爸爸的倒下消失了。
0: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我呢吗？你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你说。
1: 你和张小璐就好好的照顾爸爸，公司的事儿就交给我，让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行不行？
0: 行。
1: 张小杰不是跟着温大鹏跑了吗？你得招人，有些事儿不能我们自己干。
0: 什么事儿？
2: 一天，江小璐送来医院探望的张仲平出门。
3: 你在这别送了，回去吧。
4: 仲平，有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3: 没关系，尽管说。
4: 玉年这样了，徐毅的公司又刚刚起步。
3: 嗯。
4: 你是他姨父，我想你多关照关照那孩子。
3: 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够关照他？
2: 徐毅和周欣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5: 张总，来看热闹。
3: 然然，别太着急了啊，要相信奇迹，你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
4: 嗯。
3: 那我走了。
2: 往外走去，江小璐追了上去。
4: 徐毅，
5: 干嘛呀？
4: 我只想跟你说，最近这个家出了很多的事情，作为男人你真的应该冷静一下。
5: 我冷静不下来，现在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爸爸倒下了，你说我怎么冷静？
4: 可是你爸爸想这样吗？你爸爸倒下了，这个家不是还有我还有欣然呢吗？
5: 有你们那有什么用啊？我建议你应该去和鲁冰叔叔谈一谈。
4: 我和你鲁冰叔叔谈什么呀？
5: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正在争取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就总之是鲁冰叔叔负责这个项目，他可以帮到我。
4: 那他来的时候你自己怎么不跟他说呀？
5: 说了，他说不行。
4: 那一定是这事儿违反原则。
5: 你也和我讲原则。什么是原则？原则是人定的，他能这么和我说就是我们的地位不对等。如果爸爸还活着的话。
4: 徐毅，你爸爸还没死，你说话注意点。
5: 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如果爸爸还清醒，他就不会这么对我，这就叫树倒猢狲散，你懂吗？不过没关系，他不帮我，我可以帮他。
4: 我真的觉得你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你自己。做生意要靠自己，你不能老想着靠别人，这样你一定做不好的。
5: 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其实大家都是对你和对欣然好，可是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对欣然对这个家是越来越冷淡，这样下去一定会出事儿的。徐毅，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你都得坦坦荡荡清清白白的，这是你爸爸做事的原则，也是我做事的原则。
5: 我真没想到你这才几天啊，啊你这高调唱得不错嘛。好，我也看出来了，你这个当妈呢对欣然确实好，你也放心，我也一定会对欣然好的，但也麻烦你了。 能不能也替我考虑考虑啊？好吧，不说了，拜拜。
2: 丛林从法院走了出来，徐毅正在外面等着。
6: 哟，
7: 徐毅啊，
6: 哎，
7: 你怎么过来了？过来办事啊？
6: 没有，特地来找您。
7: 找我？
6: 哎，
7: 找我什么事啊？
6: 有点事儿，想麻烦吧？要不，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
7: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又不是认识一天两天了，什么事儿说吧。
6: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7: 说。
6: 香水河股份有限公司的案子是不是在你们这儿？
7: 没错啊，
6: 那块地最终要拍卖，对吧？
7: 对。
6: 我是这个意思。
7: 嗯，
6: 如果说那块地最终要进入拍卖程序的话，我希望能从两人帮忙，让我们公司也参与进来。
7: 你是为这事儿啊？那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徐毅啊，你也是学法律的，我想法院的基本程序你应该是很清楚的。拍卖的事儿属于执行局管，根本不属于我们庭里的事儿。如果说你是为这事来找我的话，我可能是帮不上你什么忙。
6: 您是帮不上忙呀，还是不愿意帮呀？
7: 应该是爱莫为助。
6: 那您对三 D 公司也是这态度？那您和我姨父那是大学同学，您俩算是最贴心的朋友啊。
7: 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对三 D 拍卖公司也是这个态度。
6: 那就是说，您不会通过任何渠道去帮助我姨父，是吗？
7: 对。
6: 啊，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在您这儿，我姨父的公司和我的公司现在在同一条起跑线。如果说他们公司有希望的话，我们公司也有希望，是吗？
7: 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吧。
6: 啊，其实我也不是怕您去帮我姨父，只不过您在帮他的时候能不能顺手把我也带上。
2: 江小璐和周欣然在病房照顾着周韵年。
4: 打算什么时候和徐毅结婚呢？徐毅提起过吗？太忙了。哎呀，看着我孩子，哎，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勇敢起来，知道吗？不要在任何人面前露出可怜相，因为爸爸是军人。我们是他的家属，爸爸是领导，我们绝对不能给他脸上抹黑。发生任何事情，还有我呢，我们俩一起扛，啊。从今天起，我们都要不卑不亢的做人。谁要是敢威胁你，哪怕是徐毅，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要让自己受任何委屈，知道吗？
8: 嗯，放心吧，徐毅不敢。
4: 我嫁给了你爸爸，我就是你妈妈。我答应他，我要照顾好你的，我一定会做到的。
8: 我相信。
4: 在这个房子里我们俩可以哭，可是走出这个门，我们一定要勇敢地面对任何人。
8: 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哭，你放心。
2: 徐毅继续和丛林聊着。
6: 我愿意和我姨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7: 徐毅啊，你跟张忠平是什么关系我不管，我也不想管，但是我还是想重申一下我刚才的态度啊。我只想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我不会去刻意的帮助谁或者打压谁，更何况香水河公司是不是最后拍卖根本不属于我管。 所以说，如果你为这事儿来的话，你可能是挑水找错了码头了。
6: 码头是不会找错的，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条条大路通罗马。
7: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缘木求鱼。你真找错人了。
6: 哎，宋厅长，我不这么
7: 行了，我不想再跟你解释什么了。如果你只是为这件事来的话，我想我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6: 哎，佟厅长，佟厅长，今天来找您呢，其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有些话我不太方便当面跟我姨父讲，希望您能转告他。他是怎么做生意的，我清楚。你们两个之间经常也密谋一些事儿。
7: 啊？密谋什么？
6: 哎，总经理，您别着急，我马上就把心里话说完了。如果说我们能达成某种默契，或者说交易的话，有些事儿就过去了。
7: 徐毅，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带点威胁性啊？
6: 就是建议。
7: 什么建议？
6: 看你怎么想。好吧，我先走了，您忙。总经理，再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50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1集。一天，唐文送周欣然出门。
1: 一定要坚持住啊，要相信奇迹，你相信奇迹，奇迹才会发生啊，你爸爸一定会好的。
2: 谢谢你妈。姨妈，我今天来是担心徐毅做不好公司的事儿。
1: 啊，徐毅怎么了？他才几个月就把业务做成那样了，你担心他什么呢？已经很不错了呀。
2: 我就是担心他野心太大了，一步做这个行业少说也有10年了吧。徐毅想一下子就能达到跟姨父平起平坐的程度，我担心他心太急了，然后跟姨父闹别扭。
1: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欣然啊，没事的。你们是小辈，我们做长辈的是不会跟你们计较的。
2: 这个我知道，但他现在毕竟跟姨父在一个行业里工作，我真的很担心以后因为生意上的事或者钱上的事，所以我连亲情也顾不了。妈，
1: 好了好了，欣然，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没事了，你想一想啊，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和你姨父会处理好的，放心吧。
2: 麻烦姨妈了。
1: 对了，过两天是你姨父的生日，你呢跟徐毅一块到家里来。我再跟你姨父好好谈一下，心里有什么疙瘩说开了也就没事了，放心。
2: 谢姨妈。
0: 徐毅开车来到青瓷会所门口，正好看到颜若水从里面出来。来，颜若水开车离开后，张仲平也从里面跟了出来，然后开车离开。过了一会儿，张仲平回到了家里。
3: 是吗，老婆？
1: 今天欣然来了，我跟他聊了一会儿。
3: 哦，徐毅来了吗？
1: 没有，跟欣然聊的就是他。
3: 都聊什么了？我听听。
1: 谈，怕你跟徐毅的关系恶化呀。钟平，你听我说，徐毅跟了咱们这么多年，咱们还不了解他吗？这孩子人不坏，可能就是太想做成那笔生意了。
3: 做生意嘛，争取机会，这个都没错，但是君子爱财得取之有道啊，是吧？得有起码的规则。
1: 对对，你说的都对。你看这样行吗？过两天你不是要过生日了吗？咱们把他跟欣然都请到家里来一起吃顿饭，你再好好跟他谈一下行吗？
3: 我这没问题，你安排就是了。你放心，我永远是他姨父。喂，好，好，我这就过去。丛林的电话，我听着他好像挺不高兴的感觉。
1: 哎呦，不是又跟画眉打起来了吧？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
3: 别啊，万一没打起来多尴尬呀。我过去看看。
1: 行，那你去吧。
0: 徐毅来到了齐宇的办公室。
4: 这次没迟到吧？想我？
2: 眼不看这什么地儿？
4: 这不是你的地盘吗？怎么了？
2: 找你有正事谈。你帮我留心一下，有没有人对这个会所感兴趣？我想转让出去。
4: 你生意不做了？
2: 我准备移民去加拿大。
4: 啊？真假的？
2: 批准书已经下来了，过几天我就去领事馆申请 L1 签证。要是顺利的话，我应该在国内待不了多久。
4: 那你的意思是把这会所委托给我拍卖？
2: 最好不要拍卖，找个人悄悄的转让掉最好。
4: 啊，我明白明白明白。
2: 你明白什么呀？
4: 投资移民的事儿得低调，对不对？
2: 少自作聪明啊！我的钱赚得干干净净的，我怕什么？我只不过是怕万一将来拍卖公告，别人会以为我急着转让，影响价格。
4: 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顺便问一下，刚才你姐夫是来给你送那批准书的？
2: 我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徐毅，你的好奇心能不能小一点？
4: 我尽量控制。我姨夫来干什么呀？
2: 我不知道，没看见他。
4: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好奇心有点重啊。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加拿大比中国好吗？比中国更好做生意？
2: 那拿到了身份，我照样可以回国做生意。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外商，说不定咱俩还能中外合资一回。
4: 那我们一定会成为最佳拍档，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合作啊。
2: 别在这儿谈了，去老地方吧。
0: 随后张仲平来到了丛林家。
3: 徐毅刚才到我们单位了。哦，去你那干嘛？
4: 他在威胁利诱我。
3: 嘿，这个小兔崽子。
4: 别着急，但是我希望你跟他谈一谈。我总觉得这个孩子有点穷凶极恶呀、哎、我是怕他做点什么事儿出来，到时候把你给搁进去了。
3: 这小东西他真是他没完没了了。现在
4: 但愿别是你带坏的。
3: 不像谁带坏的，这现在咱且不论，是吧？关键这孩子他要是这么闹下去的话，这叫什么来着？养不教，一父之过，我有责任啊，我必须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4: 反正我觉得徐毅啊，
3: 嗯，
4: 也是想要香水河这个项目，
3: 嗯，
4: 但是他不知道，我现在决定阻止香水河进入拍卖程序，而且正在向有关领导汇报这件事情。他打错算盘了。
3: 不，你真能阻止香水河拍卖吗？
4: 反正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努力的。喂，哦，赵老师。
0: 周欣然在病房照顾周运年。江小璐走进了病房。
5: 呀，徐毅怎么没来呀？他很忙吗？公司里挺忙的。徐毅对你好吗？
2: 挺好的。因为爸爸病了，所以他挺着急的。
5: 他是为了你爸爸的病在着急吗？
2: 他为公司的事着急，也为爸的事着急。真的。
5: 你有没有觉得自打徐毅开公司以后，他对你有所改变？
2: 应该没有吧。
5: 什么叫应该没有啊？你不是答应过我吗？遇到任何事情，第一个你要先告诉我。
2: 放心吧，公司里确实挺忙的。
0: 接到老师的电话，画妹和丛林来到了学校。
6: 从山没来上学啊，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3: 三天？
6: 三天了。他在哪儿？我现在也不知道啊。他让张小雨转交给我一张请假条，说是生病了要去医院看病，我觉得我有责任通知你们家长。
3: 那张小雨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6: 对呀、啊、对呀、啊，那小雨他怎么说呀？我刚刚问过张小雨，他也不知道呀。不过我估计可能是去网吧了吧。去网吧？
3: 怎么会去网吧呢？
6: 他把 上就要高考了，他还有时间去网吧呀？
7: 我这也是猜测嘛。不管怎么说，现在高考学生压力大，从山呢做出什么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学校压力大，我的压力也大。
8: 赵老师，反正孩子的事儿，我觉得真是对不起你。
6: 是是是，我没事，咱们还是分头先去找吧，得先找着他呀。
9: 好的。那行，反正到时候有什么事情打电话。
6: 好好好，赶紧的，
9: 谢谢，
7: 再见啊，
6: 再见。
10: 我们当然是希望双赢的。
0: 严若水正在宾馆和几个客户谈事儿，他看到了牵着手出门的徐毅和齐宇。
11: 对不起，我打个电话啊。

0: 奇宇的电话响了。
1: 喂，姐夫。
2: 小雨，在哪儿呢？
1: 我在茶楼呢，怎么了？
2: 啊，是吗？是这样啊，我有一份材料可能落在了会所的包厢里，你帮我看一看在吗？
1: 好，行。
3: 我等着。
1: 嗯，就这样，拜拜。
0: 丛林和画妹找到了丛山。
4: 珊珊，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5: 没出什么事儿，没出什么事儿。你怎么泡在网吧里啊？
6: 我不愿意在学校待着。
5: 不待也得待呀，你不参加高考了？
6: 我可没说。
4: 你既然要参加高考，那就应该回学校复习呀。
5: 对呀对呀，你这时间都这么紧张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去上网啊？
6: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问了，我回学校上课不就得了？
5: 那你可得告诉妈，你还把我们往外跑了。说话呀！
4: 珊珊，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怎么了？到底有什么事儿？能说说吗？
6: 爸，
4: 啊，
6: 你能答应我件事儿吗？
4: 什么事儿？
6: 要是我考不上大学，你能别怪我妈吗？都是我不好。
5: 哎，珊珊，不是，怎么会呢？爸爸妈妈现在很好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们俩打架那不都是假的吗？
6: 假的，你为什么要从楼上跳下去啊？
5: 珊珊，妈妈那不是跳下去的。是掉下去了，
6: 你们就别骗我。
0: 张仲平来到了鲁斌的办公室。
7: 这消息很灵通啊，哎呀，你这个同学呀，可真够厉害的，情与法交织在一块儿，哎，确实很难处理。
8: 是，
7: 但是案件执行是有期限的。
8: 嗯，
7: 如果逾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要被问责的。
8: 那是啊。
7: 不是，你这个同学他什么意思啊？
8: 我来不就是跟您商量吗？您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两全之策？
0: 丛山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6: 开始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不吵，背着我吵，后来你们当着我的面吵，背着我还是吵，现在好了，我要高考了，你们也不吵了。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更恐怖。因为如果我考不上大学，你们再离了婚，这些责任都是我的。
5: 那怎么会呀，珊珊？爸爸不会跟妈妈离婚的，他不敢。你就是考不上，他也不敢。放心吧啊，你可答应妈妈，一定得给我考上啊。
7: 我没。
5: 啊。

0: 珊珊，爸爸问你个事儿，你回答我好不好？你是不是觉得心里现在压力很大，但是又说不出来，又不知道跟谁说？我告诉你，你这有可能是得了抑郁症。
1: 不是我这也是刚刚听说的，你知道吧？因为。 高考前的学生很容易得这样的毛病，要不然？是啊，
2: 珊珊，咱们去医院看看也没有坏处啊，是不是，孩子？不是我说你们大人可真会开玩笑，你们的事儿没说完，就说我有病。
0: 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为你好吗？
2: 是啊，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我告诉你们，我没有病，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回学校复习吗？好。
3: 我答应你们，珊珊，谈完事儿，颜若水回到了青瓷会所。
4: 小雨啊，
3: 说说你跟徐毅的事儿，你们俩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姐夫，你想了解什么？ 哦，对，他这两天老是跟我套近乎，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4: 想什么？
3: 他想跟我们做生意。
4: 跟我们做生意？

0: 这店是你，可是这店里的生意跟你的事儿应该是分开的，对吧？
1: 对对，小雨啊，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把你当亲人一样，从来没有分过你我。我把你就像当成了亲妹妹吧。你放心，关于生意上的事儿，我不会让你吃亏的。这点儿，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相信你的姐夫吧？
0: 嗨，姐夫，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我就是想把这儿卖个好价钱。
1: 理解。
2: 家里，丛林和画妹正在想着办
3: 哎，你
2: 法。
3: 说珊珊怎么办呀？
2: 家里。
4: 死就行，可是徐毅，就凭他，哼。
1: 如果想做成一件事儿，除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有许多不可知的因素。可是，如果想搅黄一件事儿，一根搅屎棍足矣。知道这话谁说的吗？
4: 真不知道。燕总，这是哪个名家？这番话您是听谁跟您转达的？
1: 嗨，咱们呢，别说这徐毅了。哎，我是想说呀，你倒是要跟你那个老同学丛林打个招呼，别让他到时候生事儿。你说呢？
4: 好，我尽量。
1: 哎，跟你。钟明啊。还有一件事儿，是我个人的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好，哎，该你了，我补了一声。
4: 哎，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1: 你帮个忙。
4: 哎，您请说。

0: 这个青瓷会所呀，你看，我没有。这事儿啊，你别先急着回答我，我也就这么一说，咱俩都再想想，啊，先下棋，
1: 再想想，嗯，再想想。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51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解说周平，录音和。

0: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
1: 白塘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关注权威官方媒体，注权威官方媒体，注权威官方媒体，注权威官方媒体，注权威官方媒体，注权威官方媒体。
3: 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友们相约直播间，微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忆。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
1: 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

在奋斗中觉得疲惫的都市人，听到这首老歌，一定都觉得听到了心声吧。人都会累，都会做错一些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坦诚自己累了、错了，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情。余华曾说过，人生这道题怎么选，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秋天是有颜色的，它是天的蔚蓝色，是山上高饱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里柿子的鲜红色。秋天也是有味道的，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

之所以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引得起情感的共鸣。无论你是否有故事，你都有生活，有爱，有爱过的人，越听越会有新的感觉。凌晨三点的夜晚醒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起往事历历，于是提笔把故事写了下来。都说只有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是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听陈硕子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一首歌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是人生。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情，爱情真的少有圆满，有些人终成眷属，而有些人只能彼此祝福。希望在你的意中人眼里，你才是他最中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人只能彼此祝福。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爱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爱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首陶喆的歌就是这句经典俗语的细节化，每一面都很美，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回味，就是我们在热恋时期的心理状态吧。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大脑是一个不出任何纰漏的电脑，能够储存下有关爱人的一切细节，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能够温暖余生的回忆。

有没有计算过一年里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多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之后呢，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将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了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抄在笔记本上的满满青春。都快

不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李玟选择离开我们之后，听她的每一首欢快的歌，情绪都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她是真的快乐吗？她是独自消化了多少痛苦，才会积攒那么多那么多的失望呢？情绪的深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人来倾诉。这不是脆弱，有时候懂得求救也是一种坚韧。

起预兆。逐渐凋零的万物的确让人生出了萧，的确让人生出了萧。四时俱可喜，最好是秋时。其实在秋天还是有许多好事会发生的，有许多未来值得期待的事。我们在秋天失去的也会在秋天得到。当落叶落满心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丰盈饱满的季节。在这种丰收的心态里，我们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迎接，更加坦然地迎接那个洁白美丽的冰雪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正江交通，见不一样的美。正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别迟到了。
1: 来了来了，
2: 终于找到口罩了。
1: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0: 就是啊，
2: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 考虑的倒是周到，
2: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0: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0: 他人。
1: 好好好。
3: 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声音一响起就自带时光，有些旋律一听见就想起童年。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呢，将继续走进华语声乐的黄金年代。这些殿堂级的歌唱家没有流量的包装，没有热搜加持，只靠最扎实的人声，最真诚的情感吧。

当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想起无数人的暑假就回来了。师徒四人一路坎坷，一路向前，也让这首歌唱出了最坚持的信仰。我们来听这首歌。

是来自于刘秉义的这首经典的《沁园春·雪》。那么下面的这位是见证了一个时代转折的歌唱家李光羲，他1929年出生，是中国歌剧和艺术歌曲领域的先行者。他的声音明亮舒展，自然洒脱，既有专业声乐的高度，又特别的接地气，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1979年的央视春晚，他站上舞台，用一首歌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情绪，也让自己的名字永远刻在了时代的音乐史上。这首祝酒歌唱出了人们迎来新生活的喜悦、振奋与希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

听完了这首祝酒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与边疆，认识一位真正扎根民族民间的艺术家啊，他的名字叫做胡松华。1931年出生，一生致力于民族民歌的收集、整理与演唱，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吸收了各地民间音乐的精髓。他的歌声苍茫开阔，长调婉转，应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苍茫开阔，长调完整。

0: 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5: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一种特别的抚慰的力量，温暖坚定，充满了人间的真情。不管是宏大的作品还是生活化的抒情歌，它都能够唱得让人心里踏实。

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夕阳红》呢，是央视同名老年栏目的主题曲，创作于90年代，旋律温柔舒缓，歌词温暖朴实，也赞美了老年生活的从容。最美不过夕阳红这句歌词早已经深入

曲。他1960年出生，演唱风格非常的自然，歌声里有烟火气，也有赤子之心。他擅长把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和心声唱得真挚动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他的代表作《咱老百姓》，是一首聚焦普通百姓的优秀作品，朴实无华，旋律真挚厚重，唱出了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最朴素的情感和最坚韧的力量。而吕继红用他温暖的声音，把对老百姓的敬意和深情唱得直抵人心。

气，奔放豪迈，气势恢宏。王宏伟用他那种明亮高亢的嗓音，把西部的辽阔、洒脱和希望唱得酣畅淋漓。

下面要登场的是有着极具辨识度的西北男高音王宏伟，他1968年出生，擅长声音高亢明亮，穿透声音高亢明亮，穿透力非常的强。这是一个从他带着黄土高原的苍茫与开阔，这首西部放歌也是他青歌赛的获奖歌曲，这是一首歌颂新时代发展的经典的作品，旋律奔放豪迈，气势恢宏。王宏伟用他那种明亮高亢的嗓音，把西部的辽阔洒脱和希望唱得酣畅淋漓。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当今华语乐坛世界级的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1968年出生，是国际乐坛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歌唱家，师从多位的声乐大师，演唱功底非常的扎实，而且他的音色很华丽，是当代华人声乐界的骄傲。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深入人心的爱国经典，旋律优美深情，歌词真挚动人。不管是大型庆典、校园合唱，还是街头快闪，这首歌一响起就能唤起所有人的家国情怀。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知道开快车吗？

0: 然知道，
1: 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
1: 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
1: 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
1: 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
1: 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
1: 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
2: 全程导航。

0: 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九华山路和北府路，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少，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再来关注到健康路，这里电动车辆三三两两，提醒大家经过这一路段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青云门现在车流量不是太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继续来看到大西路路段，道路两侧会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另外看到在镇东路往梦溪广场的方向，各种车辆陆续增加，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
3: 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6: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5: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6: 哦，好啊。
5: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典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永流芳，优良基因
7: 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6: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7: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6: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8: 这一周一周的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哈，又是一周开始了。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任贤齐，橘。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

上大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全市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近这个风吹的我呀，头发都快吹完了。最高温度呢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是21度左右。那大雨呢会在明天到来，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呢也会有所下降哈，24度到25度。那么最低温度呢依然在21度到22度左右。那么今天呢已经是5月18号了，5月18号呢也是国际博物馆日。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曾经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好像来到了另一个已经远去的世界一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反正我每到一个城市，在机会可以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去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虽然有的时候呢，可能也只是走马观花啊，就简单的看一看，但是总觉得好像得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永恒一样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来聊聊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而此时此刻为各位送上今天的气象歌，来自南征北战我的天空。最近我的天空还真的挺蓝呢。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健康人救。
1: 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
4: 好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7: I like it。
6: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要选这首周杰伦的《Mojito》呢，因为在古巴哈瓦那历史城区呢，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活态建筑博物馆，而这首歌里拉丁热情洋溢的律动呢，也恰好印证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那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绝不是高高在上的老古董。话说现在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是吧？专程就是为了去看展，然后呢休假，还甚至有的可能不远千里坐飞机去赶到另外的城市哈。还有很多年轻人呢，周一来预约抢票，然后周末呢就变身成为文博特种兵，啊，像什么四川广汉啊、三星堆博物馆里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文博特种兵，啊，是东汉末年的枭雄，但是感觉也能够带我们穿越回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你想啊，那我们在博物馆里面面对真正的秦汉陶俑，我们青铜利剑的时候呢，这种豪情真的是瞬间会被点燃的。其实我想，这也就是世界博物馆日想要传达的一种魅力吧，用耳朵看见历史，用脚步丈量文明。

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后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车流量稳步上升，长山河桥再往潭深路的方向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注意了，一场蓄势待发的降雨正在赶来的路上。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增强，中东部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16号到19号，雨带会逐渐转为西南至东北走向，涉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余省区市。此外，中东部的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接下来关注一下镇江市最新发布的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在30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是21度到22度左右。那么从19号开始呢，就要下起雨来了，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中到大，最高温度也会下降到24到25度。20号呢，全市依然有阵雨或雷雨，渐直转阴到多云，温度呢也会慢慢回升。那么各位在明后两天出行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来。

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依然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是5月18号，也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如果说白天的博物馆是满载智慧的老学究，那现在啊这个灯光暗场，太阳落山，博物馆啊就开始变身了。它会变身成今晚城市里最嗨的游乐场。就在今晚，广西南宁的驿城贵宝公仔陪你巡游，剧本杀隐藏在各个展厅之间，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奇遇。而在我们的隔壁哈，我们的这个省会南京科举博物馆的明远楼被灯火点亮，好像整个城市都回到了张灯结彩的江南贡院。还有上海自然博物馆，爸爸妈妈带着萌娃搭帐篷，就在那个巨大的史前恐龙骨架旁边，现场啊就成为了史前巨兽打呼噜的音乐会。现在啊真的越来越会玩了，大家。我也曾经有幸参加过一场博物馆的剧本杀啊，会有很多的 NPC 去演绎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嘿，你还真别说，演绎的真好，很多人呢都直接带入到了现场演员的这个情感色彩当中，甚至都流下了眼泪哈，因为很多的历史故事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所以我也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感受一下这种夜幕降临时的秘密花园，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9: 如今的博物馆呢，已经不再是严肃刻板的形象了。以前呢，我们看展可能是我在哪儿，这是什么，看不懂，走不动。但是呢，现在的博物馆啊，摇身一变成了大家最喜欢的潮玩集合地。很多人去博物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看看有没有漂亮的文创产品。像最近大火的旅游景点景德镇啊，现在的瓷都呢，不仅瓷器出名，那儿的御窑博物馆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哈。大家在那里看碎瓷片，看一块块价值千金的碎瓷在夜色里拼接成记忆的光，哪怕是一块碎片，其实背后啊，都蕴含着千百年前一位工匠凝神贯注的那一瞬间。这首歌来自穆小雅，《时光是座博物馆》。

今天的我们呢，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更加开放了。博物馆那一座座跨越地域与隔阂的桥梁，终于在这一刻用你的双脚、我的耳朵、大家的分享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那无论你是否会举着手机在展厅里集章打卡，还是把中华文化的美好瞬间种在心里，其实你都已经是这个时代博物馆最热闹的。把这股文明桥梁的能量保持下去吧，记得常去逛逛身边的博物馆哦。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信乐团《千年之恋》，我们明早再见了。

邮储银行证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智球购五折优惠，还有这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